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512国际护士节，致敬平凡又闪耀的南丁格尔。福建中小学春秋假落地，师生家长三方心声太真实。辞灶张林村，解民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救卯换新颜。净塑换新，守护蔚蓝。泉州旧渔网换粮油活动在金井塘东村开展。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在我们一贯印象中，护士群体多以女性为主，但在晋江的各大医院里有这样一群男护士，他们穿梭在急诊抢救室、 ICU 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最需要体力和应急能力的岗位上，用坚韧的臂膀托起生命的重量，成为护理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南丁格尔。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0: 十二号，晋江市中医院开展护士节慰问活动，致敬最美天使。
1: 上午，晋江市卫健局和晋江市中医院的领导班子、职能科室负责人分组慰问院内一线护理工作者，为他们送上鲜花，感谢他们为市民健康做出的奉献，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
2: 今天是护士节，也是我们的节日。医院的领导跟我们科室的帅哥医生们给我们安排了暖心的礼物布置，还有节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暖心。
1: 据了解，晋江市中医院的护理人

0: 员有近500人，他们分布在各个临床一线，从事着繁重的临床护理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他们勇于奉献，冲锋在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展现了新时代护士的责任与担当。
1: 近日，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此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2: 就在前几天啊，福建省教育厅官宣了中小学生春秋假，春假秋假呢各24天，全年不超过6天，不统一时间，不硬性规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一时间呢，老师、孩子、家长三方上演了川剧变脸，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真实反应。
3: 我要去爬庐山。
2: 爬庐山，你呢？
4: 我要回我奶奶家去和她吃饭。
5: 去外婆家玩。
2: 你想干什么？
6: 我想去北京，
7: 我要去外婆家夹板凳。
2: 发布的消息是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的。大家看到了吧？孩子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弹跳起飞，开心的不得了。主打一个喜提中途喘息卡，这个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春假秋假呢，也堪比电子布洛芬，从此以后告别上学内耗。
8: 我个人是十分赞同，
9: 还有更多的假时间来陪陪家人。
10: 一定要严格执行，而且禁止变相补课。
2: 对于老师们来讲，他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因为不用备课，不用上班，暂时告别这一学期的班味儿。同时呢，他们也是家长，也希望能够陪陪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师们对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1: 让学生真正的走入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让孩子们的作文更加有血有肉。
12: 学校可以联合教联体在空间上也做一些文章，有空的家长去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实践，一起去劳作，让他们的知识、能力、素养、价值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2: 我想啊，家长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哇塞，孩子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可以放松了。但是下一秒就会清醒了，因为谁来看娃呢？一边是担心孩子放假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另外一边是自己还要忙着工作。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找一个精准的带娃搭子。
13: 要怎么调休哈，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假期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落实到位。
14: 孩子们放假我们开心，但是家长们要抱团，有时间的帮忙带个娃。
15: 我也可以不用羡慕别人身份，我也可以带孩子出风旅游了。当然也希望说减去门票一样也可以优惠。
2: 福建的这波操作呢，兼顾了各方。意见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地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方便家庭出行，落实儿童票价优惠，严守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总的来说，春秋假虽短，但是快乐不打折，福建的娃幸福了。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辞灶张林村，解明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旧貌换新颜。净塑焕新，守护蔚蓝。泉州旧渔网换粮油活动在金井塘东村开展。
16: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欢迎回来。磁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曾经是周边居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

0: 随意倾倒，污水发黑发臭，蚊蝇成群。磁灶镇张林村党委、村委会心系群众生活需求，将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随着沟渠整治的顺利完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
1: 11号上午，在整修后的磁灶镇张林村柔东沟渠，记者看到平坦干净的水泥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取代了之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住在附近的群众喜看这条沟渠的变化。
2: 你是说看起来跩啊，芒塘就加也少咯，啊，这条路创起来就自然会清气啊，啊，搁土地下口的跩为了做生意的来放小车、放摩托。
1: 村民们说，如东沟渠原本是条露天污水管，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
3: 这段沟是真臭。热浪的时阵是真臭，芒塘真多啊，乡里人反应真大。
1: 以村民诉求为切入点，磁灶镇张林村将如东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村干部多次走访勘察，全面摸清沟渠问题根源，并专门召开村民议事会，面对面听取村民意见，共同商议整治方案，明确整治举措、责任分工和推进实现，为整治工作理清思路、定好方向。村民则响应支持，主动捐资。
3: 干部勘察哦，在群众哦，大队哦，来捡一个，凑一个资金来共同完成这条代志。我就带头作用了，我搬两万甲要三千咧。啊，这个伊嘛出一万，正人的代志，正人出来咯。哦，主要是干部勘察，啊，无个人你也创无法的。
1: 下阶段，磁灶镇张林村将建立常态化环境卫生管护机制，安排专人定期对如东沟渠区域开展巡查、清洁和维护，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乱堆、污水淤积问题反弹，全力守住整治成果。以此次整治为契机，张林村还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环境卫生宣传引导，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共建共享的良好习惯，以更多务实举措解决群众诉求，不断优化居住环境，为村民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0: 10号，在金井镇唐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一场名为“净塑自然，守护海洋”的特别活动正在进行。村民用从海中捡回的废弃渔网和生活垃圾兑换食用油等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守护家门口的那片蔚蓝。
1: 一大早，唐东村的渔民和村民们就带着破渔网、塑料瓶等旧物来到活动现场。他们用这些海洋垃圾可以换取食用油、生活用品等物资。
4: 啊，海网了，哦啊，今来换米掺油了，海网跩破网了，换阿济了，跩都有安排人在捡啊。
1: 除了以旧换新，当天还有海洋环保科普培训、净滩行动等环节。大湖海洋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向渔民和市区居民讲解如何减少塑料垃圾入海，保护海洋物种。
5: 那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叫做净塑自然，守护海洋。我们主要目的呢，就是去倡导渔业社区减少把我们的这个一些塑料垃圾啊，包括渔网渔具啊，丢到海里面去。
1: 净塑自然，守护海洋项目由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发起，闲鱼公益宝贝及阿里巴巴公益支持，旨在改善沿海环境，提升渔民环保意识。本次泉州地区的活动由大湖海洋作为在地支持方共同开展。
5: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定期做一些净滩的工作，在社区里面呢去招募志愿者，我们进入到海滩里面去捡拾沙滩上面的一些垃圾，减少这些垃圾持续对海洋造成一些污染。
1: 从科普培训到净滩行动，志愿者一点一滴的努力都在让这片海更蓝更清澈。
0: 近日，在117千伏沟头变电站内，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变电一次检修班顺利完成110千伏160断路器吸附剂更换作业，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
1: 现场作业人员分成两组， 高空作业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拆除与安装，地面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清洁以及吸附剂的烘干与更换，全过程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整体做到作业现场可控，人员状态良好，更换工序完整。
6: 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沟头变110千伏一二段内桥160开关微水超标的检查处理。此次检修不仅检验了我们应对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一次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1: 此次检修的高效完成，为当地工业发展和居民夏季用电高峰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接下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以重点工程为抓手，强化检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持续锤炼专业队伍技能，为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筑牢坚实技术根基。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2: 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各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酒家那无醉，伊也唔肯转来。
1: 其实无转来，将门关上，落来看，加添淡薄。
0: 晓得。

呀，爷爷，岁前地不等，下地不是当官机。遐久啊，要到难处了，你嘛下死放较轻了，托小弟靠好办了。

0: 罪人，替我讲伊公文件。开门，开门！
1: 叶春，将门开开，看是谁敲门。
2: 小弟，门开了，是谁呀？迎面来。
0: 就较无好听
2: 啊！啊对啊，阮水瓜人，阁是去甲人想淡薄对色出糟，太敢唔知，阁叫是去做去食呢？
0: 走，也阁是。
2: 水瓜人，恁着锻炼锻炼，锻炼干食饭无休醉，恁唔通过干。
0: 你袂说话，我也唔过你。
1: 后来，弟弟的目的是个。
0: 是小弟冤干，要去城南花药中安心，母鸡遐久都得死了。
1: 命，那个都得死了。永春，喊我们在王位地去，原来是去得了死了。
2: 哦，王位是去得得死了哦。
1: 这才五六，不是人，
2: 两个贴身啊，真正不是人。
1: 这鬼。你个金蛋，那无你扶你个回来，想你个这条性命也都干巴咯。
0: 为人小弟也都改良，
1: 感谢人家。
0: 无事感谢，所谓下个咋干？当罪人出去，
1: 你个旧友，你岂不知？
2: 五个，六个，
1: 总是五六。
0: 叔叔，下个酒醉起来，又是着怕着嘛？真望叔叔宽顾下顾，
1: 温子莲为了宽顾，
0: 叔 说，下个再敢第时出去。

0: 亲，
1: 我亲都来和杭小姐。
0: 是我的，我杭小姐。
1: 水果人啊，叫面也得做杭州。
0: 是我的，永春，你后面就慢慢讲了，唔通拖伊倒去。
1: 刚下。

0: 么不去？
1: 有病。

0: 在我母家母亲。
1: 妹呀，母亲你永春跟去旁头水果人家小弟
0: 好。

0: 做你讲，我做我慢慢吃。
1: 水果人听

0: 心登吹，比偶笑胯下修流，后来冠哥上解翁，修弟今晚爱慕偶极郎所驾，
1: 万家

0: 嘟嘟啊，才吞落去。
1: 文水寡人怎讲唔捌食着饭，食去都假胃咯。
0: 算咯，我干哪人袂晓说话？你讲怎久唔捌食着饭，食去几胃就着，啊无你过啊，叫会假胃。
1: 水寡人，你做你慢慢食。
2: 哎，食胃。

0: 水官人说，万会吃酒醉，该去吃鲜奶子。
1: 小姐，水官人也来去吃鲜奶子。
0: 好。迎春，我吩咐你者，万会拿起来，你是唔通托伊在，那是托伊在，是你会带。
1: 水嘴嘴，要紧。

0: 心。
1: 村，咱三更自己在听，看晚会，你算什么？
2: 阿丁啊，咱家你听见？
0: 喝酒啊！
2: 开嘴就要吃酒。
0: 这酒真正好，调过来啉。
1: 看着吃。
0: 哦，兄弟啊！
1: 何故在地道？
0: 刘帅啊！
2: 刘哥在地道。
0: 大家酒精胖起，搁再啉哦。
1: 醉喽！
0: 无啉酒醉，也无咱来话去。
1: 不再用话。
0: 啊，看是要三件两，要两件一咯。
1: 什么三件两，两件一？
0: 苏东饮酒。对咱来画一呀，发财两条山，对下等一个，我快收。
2: 唰，吃唔真真吃，花娘吃去就会无饱。
0: 啥？你嫌我花娘哦？也无咱来扮水输赢。
2: 我怎样扮水输赢？
0: 输的着了吗？
2: 输的着吃。
0: 对。咱来扮水输赢哟嘞！你讲我会走错哩哦。
1: 永春，将伊背开看者，看什么得嘞？
2: 小弟，康康啊！
0: 好在，流水你托我抓到地基。
2: 好命，康康托你抓到。
0: 你着吃，你着吃。
1: 永春，万月唔知，估计咱是乌溜，干咪在吃酒呢？
2: 啊对。甲伊说实，
1: 晚会你唔知，讲起阮娘干是乌溜，甲你咧食酒哦。
0: 恁两个乌兄弟流水都对啊。
1: 唔是啊，是衣冠当迎春。
0: 啊，是衣冠甲迎春哦。衣冠啊，
2: 衣冠在何的？
0: 永春啊，
1: 永春的喝的
2: 耍，叫我日常常叫都无一个对。
0: 阿舅，暗暝恁舅来啊？
2: 阮来都着叫阮来。
0: 晚会当欢呼，我酒食到醉，家己就会回来，无

0: 娘来干罪干来，等去知流人也要贪人上酒楼。
1: 王贵，你唔知过去我娘干上酒楼来测日哦。
0: 只得酒楼上大条啊！
1: 不是啊，是难处大听上。
0: 啊，是难处大听上。
1: 你目睭也无体会看者，只嘴蒙了亮。
0: 我看者，我看者，哇！吓吓吓！
1: 我哥拄像狗仔落开门呢。
0: 擦地啊！晚月食酒，目睭咧天袂开。你唔来共晚月开眼，说什么狗仔无开目啊？
1: 我共你开者。
0: 要开个你就轻轻的，这大个，要疼死我的。
1: 你起来看一
0: 下。哼，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正正我主，大疼死。
1: 王贵。你今年酒吃酒醉，怎样回来？
0: 也若无乌关公刘长费两位贤弟扶我回来，我今暝暗才会得到厝。
1: 王贵，你唔知公家是乌溜扶你回来哦。
0: 我小弟扶我回来都对啊。
1: 是啊，是你亲小弟扶你回来。
0: 我都无亲无戚，
1: 是孙女人家苦日等来。
0: 啥？你也来？好罗仔啊，我都唔爱请你来，来着就过我满希望。迎春，将你啊对头长毛跟我拖出来。
2: 小弟，义军啊，当我怎样？
1: 迎春。你讲水官人说，王贵吃酒醉，介意唔用惊，出来晓得。
2: 水官人，你着紧出来。
3: 来呀、啊！永春，红龙秘袋。
2: 水官人啊，王贵在咯。
3: 王贵在咯。你是一干哪？当叫你唔通拖伊在，你才拖伊在。
2: 不是干。
3: 去，唔用去啊！你这一干呐，真

0: 姑拜谒。
1: 当我跪了。
2: 这挂出来就无好为惊人。
3: 玉春，你讲细官人说，王贵食酒醉，但是唔跪起来。
2: 小弟，细官人，伊讲说王贵食酒醉，甲你唔应跪起来。
0: 伊是得醉呀、啊。
2: 一滚动下干了起来，你们就起来呀，起来起来呀，
0: 起来我就起来，
1: 姐你说起来了，
2: 人伊都起来了才花一大声，还有个跪下去咯，
1: 你呀、啊、
0: 小弟得进
1: 进你都就坐不来我处，大又来我厝，要做咩啊？
0: 小弟见下姑都得死了，
1: 我都死与你何干？
0: 你都死会杀连累，
1: 我总会去累。哼，我是酒食高醉，腹内的发酒红，才去都得死的进。谁啊叫你扶我回来啊？
0: 小弟扶下姑回来。也是好意，
1: 啊，好意，准嘞，
0: 准我就好。
1: 你啊，我见识你去这些个，
0: 什么这个？
1: 去长凳酒醉去吃了，也去吃你就招死行路，去吃不吃？打你来我厝。
2: 哎呦，
3: 这
2: 官人啊，
3: 有得话着，都会怕着屁咯。
2: 官出来就通吃香米哦。
1: 呀屁！

0: 一通大打啊，你我心头好啊天呀，草路仔呀，我今啊我就要
1: 跑。相公啊！

0: 然不变，母子欠心
1: 好路贼呀、啊！我
0: 那么怕死，顾虑不问，钻红尘。
1: 呀，我就要跟你打死！

0: 迎康。
1: 人家阿嬷咪欢迎康去。
0: 啊，说说说说说。
1: 两件煞，两件好。
0: 啊，煞着我就记得，
1: 煞着你就记得，无煞未记得。
0: 迎春啊，夜汤同我无无咧。有无？
1: 无啊！
0: 无，啊无你着过卡子。
1: 都无咯，啊着搁过卡。
0: 呀，差滴呀！这卡那无，你着过迄卡，也袂安尼变通。
1: 要紧啦！
0: 长，有无？
1: 无啊！
0: 无，无什么拄着啊？
1: 卡拄着。
2: 脚卡都得了，总无抓扎，一个半一卡，去呼气哟。
0: 套路仔呀，像个人卡也无咧得卡，搁要半一卡去呼气，啊你那一开嘴就讲话完。
2: 我才无讲开嘴，
0: 干那人袂啊无，我叫阮义军讲话无。义军啊！咱那人是袂晓无，你较知我的影，来跟我找找咧。
1: 敢那讲你无毛，咪着煞；敢阮讲你无，做去无像样，无正款。
0: 啊吼，细袂找咧，大个车场你可唔唔好，我家己来找，唔免找人。
1: 水管人是你这卡无路，咱三人共去看一下。这卡这卡哪无？
2: 这卡哪做无？总会连累我，这个像破长衫的。
0: 这卡哪做无？总是你这个臭奴才咯。哎呀，这太有错误了，义军啊，我掉头了。
1: 那掉什么头？
0: 听说。

0: 好路在呀，你走啊，走啊！
1: 万夫。

0: 知啊，你搁敢叫天叫地？呀，你卡了，你无走，
1: 叔叔，你是气亏。
0: 你呀，你去吃，
1: 你去吃，
0: 你吵啊，
1: 你吵，
0: 你吵吵吵吵去吃，你去吃，卡见不是？
1: 应家的母命不是？
0: 啊，刷刷刷刷刷！迎春，家里呀来讨我。
2: 哦，做官人啊，王位家里讨伊，
1: 我为什么讨讨伊？
2: 王位，你要家里什么讨你啊？
0: 介意伊啊，款三件茶退来讨我，我才要甲伊好，唔甘阁歹。
2: 细官人，王位甲你约款三件茶退还伊，伊才要甲你好，唔甘阁怕你咯。
1: 我都无，我啥物通讨伊啊？
2: 王位啊，人伊说无啊。
0: 无，无我怕着就会有。
2: 无咪着煞，怎样怕有？
0: 哈哈。推来拖我，你推来拖我，我来了你难生。迎春，该推来拖我。
2: 推我来不吧，
1: 叔叔，都进步啊，
2: 无啊，
0: 无，
2: 哈哈，万岁啦！
0: 一宽一拖我。我你怕。

0: 那个地客，
1: 我们来去救火，免得在祭祷，吃无怕嘛有，是无米带，
0: 是云带。
1: 迎春，三更听见晚归人情那天，那大门开较透了，拖我较好走。
0: 小弟，晚归，小弟说，家你拖伊回去，免得在祭祷，吃无怕嘛有，是无米带。
2: 衣冠你要说认真哦，
0: 是认真，蒙托文书记。
2: 啊，恁罢了。
1: 迎春，王贵人哦，大门给我开的。
0: 小弟，
2: 你要来？
1: 小弟得志。
2: 我本无拍死你。
1: 小姑，大了，大了子。
2: 大大念你所说人情，托你去吧。
1: 我才来去，
2: 伊也无得我出来。
0: 佳慧，你只去无心灰，日后阮自有开支。
1: 小弟晓得，一件花喜带，还价恩告在。
2: 素宁，伊也不必。我出来，
1: 老衲家的，你，靠在小
2: 狗
1: 你
2: 嘴边来，
0: 好在，卡比西文化戏，
2: 顺应草路仔呀，你个真不报呐，不出去，我要将门关去啊，哼，你老母的来见外面，哪托我看见啊？卡骨工你安尼客气一卡，托你做一个白卡去食。
0: 人家客气久了，你也嘛无耍。
2: 五官啊，你唔知，遐里呀臭奴才，唔知地道去做去食顿来，才来我面前假混困，将我额宽三丁叉头推去，看我我收留伊唔了。
0: 收留伊，要当改良。
2: 改良。改脸我改好说就改变变本了。
0: 改好是听歹，自脸就变本。
2: 你这只是牛郎，比如亲像老鬼母一般，唔通提，提到就会偷鬼，不得掉，掉了来斩头。
0: 万位，你真是醉汉，我唔管你，我们入来去困。永春，咱做咱入来去，要得。
2: 困对恁去困咯。唉，五棍啊，你真正闲，家里也就来甲我拍，甲我骂，要那声是拍起来，死都袂死我，你说对唔？啊，阿心，啊吼，牛做牛入去，干做干入去，也颠倒走入去困。我也就入来去，困。

0: 是孝上早哩，
1: 你已到不到了还是啊公公
0: 路比在
1: 俺随地的可
0: 怜万岁可贵哦万岁可贵林行完行必是衙门进行我看万岁错机未来立即别到对立即别到
1: 是啊娘娘魏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孩偏强

0: 万岁以玫瑰凌凌再催花宫银宴是未来之地咯。
1: 这不就办
0: 了，这不就办了，
1: 这哎呀
0: 怕就办凌凌啊，你万岁就要来咯，上言道就添牙兴，凌凌不如先饮为快。
1: 对，先饮为快，
2: 先饮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0: 你们白天隐蔽，晚上转移，大家都一定要活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大伙甭哭，咱们走得慢，战斗力也不行，跟着司令会拖后腿。咱都山里长大的娃，一定能回来。阳光司令。
1: 保重！保重！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是一段伴随着黑夜的漫长的行走。奔跑无法让你更快地到达终点，向左转。如何走得更久远，这才是智者一直在思考的。
2: 抗联需要走下去，走下去的前提是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可是获取这样的胜利何等艰难！看我干啥？伤员和病号不一样，我能行。
3: 姐，
2: 闭嘴。

1: 已经脚印，我们没法追了。不对啊，这么追，我没追上，伤兵没有长翅膀，我们不可能没有伤兵员跑得快。严志行军，原地休息。
2: 严志行军，原地休息。
3: 航空长官。
4: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女人的口红。
1: 这有航线的，
0: 来这里，请跟我来。喂，跟上。
4: 就是在这儿发现的。

0: 我们这大部队找到阎王王去向了，就是这条路。
1: 邓国军，你就凭这点小菜，
0: 你不懂，就是这条路。
1: 邓国军，假如你错了呢？
0: 我不会犯错的，
1: 我说的是假如。 在这种挑战人类极限的最之中，假如你犯一点点错误，都会导致全盘失败。
0: 我才是指挥官，
1: 考虑清楚了。
0: 全体听令，加快速度，沿这条路追击。

0: 在三岔路口的时候，你干什么了？你看到了，把我口红扔那儿了。我想，暗谷要是看到了，是不是可以多浪费些时间？
1: 病情严重了，
0: 没事，我就是走累了，身子有点沉，我能挺住，真的。

0: 如果有一天需要的话，我一定会按照。
1: 你说什么呢你？闭嘴吧！我告诉你，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你都把我踢到多少回了？这辈子下辈子都不想把我留了。

0: 谁给你下令杀命令了？半小时前我令不歇，现在转了一圈才发现，前面什么地方？啊，我们的封锁线，阳光有那么蠢吗？他会自投罗网吗？
1: 也许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
0: 总之，我不会错。

长官，就算你猜对了，这支口红是舒杰拉下的，那也是他故意的，这是个圈套，你上当了。返回，原计划找个地方过夜，听见没的啊？你为什么去这口红门封了似的？大家都很疑惑，千万别让他们知道原因，这样会影响你的威信的。

小妹，可能你是对的，安全路返回。

你觉得他这里是不是出点什么问题啊？目前这群人没日没夜的追，绝不是疯子。

0: 最大的两个房间留给尚云珠，这场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停之前，我们都会在这里驻扎。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违反者按军规处置。陈桑，这次你的人辛苦了，晚上站岗放哨的事情就让我们皇军来做吧。
1: 谢谢。
0: 戒备。

0: 把昨晚把火烧起来，把酒往上倒。
1: 我干啥呀？
2: 你啥也别干，到了营了赶就行。
1: 真有吃的呀？
2: 打算你给他回去，给别人留条活路，就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少吃点，剩下的放回去。
1: 是。司令，
2: 你们俩去床吧。
1: 好啊。
2: 是。啊。
1: 床不好了，我能睡会儿吗？
2: 你终于想睡觉了。

0: 陈北，
1: 嗯，
0: 你觉得陈斌这个人值得信任？
2: 到目前为止，他表现的还不错。
3: 这几天一直在追，我没有时间去思考。今天停下来，我想了一下，如果陈斌打嗝了怎么办呀？如果他的手下现在发生哗变来怎么办呀？
2: 哼，要是我就不会干这种蠢事。
3: 那是你，不是他们。他们是一群奇怪的中国人。前几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跟土匪袁先生一样了，是个中国通。但是现在，

我已经完完全全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中国人，他不理会规则，他们善变，变成成兵那样的猎狗，变成炎黄光那样的硬骨头。 谁敢保证已经举手投降的人，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生出反抗精神，倒戈相向了？

0: 二傻子，溜子，你们是我老谷最铁的兄弟，咱不能这样下去啊！得反！反日本人，我们现在已经是叛将了。嗨，咱那是被成兵连哄带骗才折了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估摸着，暗谷雄鹰的熊瞎子。 根本斗不过严司令，他们抓不着。哎，你们想过没有？这严司令要是逃出升天，
1: 那他第一个对付的就是咱们这些人。
0: 对呀，你们刚才看着吗？他那模样，简直就是个疯子。哎呀，咱老爷们干事啊，该断就得断。不过这事儿。 咱们得带上成斌，不然南城嘛，万一他不肯呢？那咱们就先干掉他。嗯，
2: 老谷，来整点罗汤。
3: 说吧。
2: 要干嘛？
4: 严司令眼看着就跑了，日本鬼子抓不着。我们几个决定干掉暗谷，拿他的首级去见严司令请罪，回队伍。这又想，
5: 就咱几个知道，现在就要你一句话，跟不跟咱一起干？
2: 为什么？
4: 咱们都是中国人，错了就得改。
2: 是怕死在阳光手里的。
0: 一句话，干不干？

0: 我们把暗果骗到这屋里来。
1: 什么事？
2: 大家的叛徒给康联留级奥的，应该能够抓回来。
0: 人呢？带过来。
2: 被我捅了一刀子，动不了了。
0: 带过去。

身子，你很不错，救你就等于救自己。

修好了，司令。修好了，不能献给你。谢谢司令。该献给司令。太好了。这汤啊，我要是不喝第一碗，你们肯定没有一个人愿意喝。行，今天咱们做个游戏，谁喝一口汤，谁就说一句自己的愿望。

0: 我说完了，起什么哄啊？
1: 老刘，
2: 哎，
1: 起来，
2: 哎，好，
1: 我喝。
2: 我就想，想战争早点结束，我回老家娶个好媳妇儿，再生个娃。
1: 说得好，
2: 该你了。
1: 好。
3: 我想读书，入党那么多年，革命那么久，才发现自己肚子里连二两墨水都没有呢。
1: 好。
3: 我想当一个杨大夫，村里边郎中说杨大夫可以治好我爹的火燎眼。
1: 好
3: 好好，
4: 我的愿望，
1: 丁康同志的愿望我知道，不用说了。
5: 我的愿望是想见小霞。
6: 小霞？小霞是谁啊？
2: 谁呀？
5: 你家好啊。思量。

0: 和他们还没说夜吗？去西京。兄弟，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自己当做诱饵，我要带着暗谷在这凤凰山里乱转悠。我知道为什么，为了掩护我们的友军部队可以成功越境苏联。我每天都算计着，我估计他们现在差不多能到边境了，但是那里还有日军的密集防守。
1: 你刚才说要去新京，
2: 是。可是我们现在这么虚弱，防守肯定是不行了，只能进攻，对吧？
1: 我就是要一路向南，我就是要进攻新京，我就是要到溥仪的皇宫里去走一遭。那如何让敌人确定你的意图？除非。
0: 让他们确信你掩护光要去大闹新京，否则不会解除边境。因为我是掩护光，掩护光会向全世界宣布他的行动，然后自己再去行动。我在分兵之前早就做好了准备，明天所有的报纸上全都是我要去进攻新京的消息。你说日本人会？

0: 他们一定会调动兵力，把边境的兵全都调回来，在南部支上一张大网，然后等着我去撞我，就是要撞他。兄弟们怕死吗？我可能有点吧，到时候就知道了。
1: 我手里不过很多，别死了不少，就是没吓到自己。我不怕死。 我就怕我爹知道我死了。
2: 司令，你说人死了会不会觉得特别冷啊？比现在都冷。
3: 我一点都不怕，我活着都不怕，还能怕死吗？

0: 如果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告诉我自己：假如有一天死亡一定要不期而至，我会张开我的双手去欢迎他的到来。但凡我们战斗的声音能够被一个愿意跟从的耳朵听到，他就能接过我手里的枪，他就能够替我去战斗。
1: 因为我就是闫红光，因为我就是义勇军，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有一天我一定要死，我也会死在进攻的路上。我教过你们这首歌，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唱。谁在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

0: 报告，电报。发现敌人踪迹，没这么大雪，侦察机能看得见。火光，侦察机夜间低空飞行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时候的火光一定不是老百姓的，肯定是他们的。
1: 那我们现在出发？
0: 不，天亮之后再出发，晚上看不见他们，白天再抓。
2: 这一次，一个都不能少。嗨，
3: 报告安谷将军，关东军司令部急电。
2: 怎么了，长官？太荒唐了，简直就是个疯子部，他是个恶魔。
0: 关东军司令部不会搞错的。就在今天早上，所有满洲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严洪光的战术，他要在15天后进攻新京。原来我们一直都在严洪光的圈套里面，他把自己当成诱饵钩着我们到处转悠。 我还一直很奇怪，严洪光为什么直接不去苏联？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去过苏联。严洪光根本就没想活下来，他是一个可悲可敬的爱国者。
1: 可是。

0: 我还是不太相信，
1: 前辈，你还不明白吗？一个小时之前，关东。

0: 满洲的首都新京，前辈，如果万一眼光突破了封锁，哪怕他一个人，哪怕他开了一枪，留下那该死的红五角星，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1: 这可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你我们所有人。
0: 就是死一万次，都洗不清我们的罪。前辈，我们现在的人士气非常低，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三个人，不再说出去半个字。前辈，我知道你非常胆小。 但是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这个队伍里我能信任的只有你了。我们一定要抓住眼红光，杀死他。

0: 慢一点，慢一点，放松下来。大哥，轻点。大哥，来，我来看看。病人没好，是腿部炸了一下，剖腹内部有点晕，你坚持一下，我和丁康伦留备你。
1: 好，
2: 没事，那伤怎么样？
0: 得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他腿废了。司令，给我5分钟。
3: 冯操大楼开车。
0: 清理血迹，丁康，紧急，是，站。忍着点，别乱动，忍着点。人上了岁数，跑几步都喘。哎呀，我再坐下干活了。来。
4: 出来了，站着，大春，我这边没血，我得用火药烧一下你的胸口。
0: 这样不会感染，知道吗？站！你坚持一下。你小子，这一拳够狠的。

0: 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老表，
1: 要活下去了。

0: 老一生，这辈子老子还没碰过女人呢。我这一生是走到头了，你得活着替我完成我的愿望。
1: 你跟老小子咱们怎么说呢？我给你介绍一大妹子呀！你这犊子！ 老子快要死了，还给我落这些个屁话！司令，我想了几天，终于想明白了，给牺牲的战士们带话，总该有人死了，才能带回去，要不。 这不认识的人，还真找不到他们在哪儿，是吧？我想清楚了，你跟我再说一遍，我记牢了，给你们上下去。好，
2: 大鬼子。 总会有胜利的时候，大鬼子总会有胜利。司令，你们都别着急走。 就在这林子里看着，看着我们把鬼子赶走那个时候，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一定能做到。司令，你们先上来了，怎么办？
3: 司令，你们走吧，
4: 我就带着树洞躲一躲。
3: 我走不了了。
4: 我背你，
3: 不，我连船你们背不动，谁都别背我。走，
4: 我也不走了，我还得上来。你跟女人跟我瞎比啥？
3: 都说好了不分开，我背你，走。
4: 司令，把我留下，我在这儿多陪陪老表。
3: 哎，把我塞进去，把这地都清一清。
4: 答应你，但是你有任务，知道吧？明白，活着，不只是活着，你腿好了，赶紧找到队伍。
3: 我知道，放心吧。
4: 丁哥，
3: 哎，
4: 粮食给我。
3: 哎，少说点事儿，跟我们坚持十来天的。放心吧，司令，这个你拿着，是之前走的战士留给你的，我没拿给你。

0: 小心搜索，这里太利于隐蔽了。
1: 他们已经受伤了，阎红光不会丢下任何伤员，这是我们的机会。

0: 宝箱，我们是抗联的。哎，大嫂，别怕，我们是抗联的。
1: 进来，进来。来，
0: 这姑娘真是咋的了？上炕。
2: 慢点，姐。
0: 我给你们倒点热水啊，暖和暖和。
2: 谢谢大嫂，
3: 我必须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我留下来。
3: 同志们，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决定了，留下来，你们继续走。我同意，你这样更安全。来，快，喝碗热水，暖和暖和。来，司令。大嫂，是这样，我姐她病了，麻烦你照顾她几天。哦，对了，这个是药，您啊，每天给她煮2碗。
0: 等他病好了，他自己会走啊。这姑娘交给我了，你们就放心吧。到时候我还你们全户的人啊。
3: 来，
0: 哎，你们饿了吧？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等着。
3: 好，
0: 等着。你们快走吧，一会儿日本人就追上来了。

0: 抱抱我，再给我唱首歌好吗？
1: 远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天空褪去。

0: 长官，这边屋里有人。长官，
1: 男人好。
0: 老乡，为什么这么晚还点着灯啊？
1: 这不，我男人没了，守灵了。

陈谷君，这么小的房子，藏不下那么多人的。

0: 线索要断了，不过他们决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只有几个人。阎王光现在离副总线越来越近了，按常理，他应该向山中进行。
1: 不，他们已经没有翻往这回去了，没有路了。报告长官，我们在前面发现了人的破灭，
2: 看接近离开不久。
3: 反面队形，带人一组，
1: 进水器。
3: 嗨。

我们现在武大怎么给他个意外？

0: 司令，人呢？都走散了。放！干啥呀？快走啊！
1: 司令的鞋底掉了，他现在光着脚，把我的鞋拿去。给他。
0: 啥？我们把你扔下？
1: 你放屁！你听我说。
0: 我他妈不听！你给我走！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把手榴弹给我，我们都该活下去，每个人都要活下去。你替我转告司令，让他替我活着。 照顾好舒洁，对于很多人来说，满洲需要他，整个中国需要他。但对于我来说，舒洁才需要他，一定要活着出去，找到他，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
2: 把手榴弹给我，快！还需要什么？
0: 黄晨，有！
2: 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0: 兄弟，
2: 再见。

0: 我最后跟您说，让您活着出去，找到树杰。
1: 所有的人都牺牲了，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你要是死了，他们就白白牺牲了，因为你是爷。

0: 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1: 你把枪给我抢下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来！你们还有谁？要回家！
0: 叶红光都能熬得住，你们熬不住吗？

0: 走，走，走！你往向北，绕过黑熊岭子，去烂泥子沟找陈政委，把印章还有这封求援信交给他。我开战，
1: 是。
0: 去找些粮食，记住，能找多少找多少，千万别勉强。 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半，留在路上吃。19天后，我们在7个顶子见。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走，要活着。
2: 你身边没人不行啊！
3: 我不走，
0: 这是命令。马上离开，走。

0: 附近十户人家以上的地方在哪里？
1: 大东沟保安村，就在修城。应该修整一下了。严红光，他无路可逃了，抓住他是迟早的事儿。
2: 只要严红光行动，我们就知道他在哪里。

0: 司令不让你去送信吗？你这个人我走干啥？根本就没有原因。司令从来不骗。
1: 这是他第一次骗我，但我没有上当。他这样我活不下去，我心里明白。但咱俩得让司令活下去啊！
0: 我跟你一块去搞粮，搞个粮食以后，你去送个司令，我往我南边走，去来尼沟。
2: 那你这是犯错误呀！咱俩是警务员，知道警务员是干啥的吗？就一条，保护司令。任飞花，听我的。这是猎人或者伐木工，就着山势搭建的，说明一定会有人来这里。既然有人来，离城就不远了，就会有粮食。

0: 干什么的？
1: 啊，罗总，我们是贩山货的，来这边挣点钱。

0: 陈桑，你凭什么判断他们一定是抗联的？
1: 我外甥，工作大，杨光的警卫员。

0: 有谁看懂了？首先可以判断的是，严洪光现在已经孤身一人了，他不是饿得撑不住了，绝对不会让自己的警卫员带着他的营帐离开他的身边。这个位置，保安村往北全是荒山，这个季节没有人烟。保安村防范森严，往南，胡家屯四道营没有我们的驻军。为什么他两个警卫员？ 要冒险来到马鞍村的，
1: 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0: 对，胡家屯四道营要走上一天的时间，他们没有时间了，只能冒险来到这儿。因此，严洪光在北边等待，往南边完全是我们的控制之下，他等不到警卫员，只能继续向北走。
2: 饥饿，严洪光就算是神。
0: 他也沾上不了饥饿。保安村是突出来的一个蝎子，联系各个部门，停止一切搜索行动，全军驻守在村北柳子河。这样一来，
3: 严洪光往南巡视，我的路就断了。
0: 这是一场死斗啊！
2: 当然是一场死斗。
0: 看看，
2: 咱们这么多人，武器补给又得到了补充。
0: 对付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严洪光，还有什么悬念吗？准备出发！报，
4: 四虎将军要和您通话。
0: 哎，莫西莫西，俺五兄一点事。啊，将军阁下，我们正准备追击。
4: 不，我们不需要调整。不，将军阁下，我拒绝您的建议。将军阁下，我知道您是将军，但是我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我会根据情况来判。
0: 将军阁下，您听我说。将军阁下，我已经做出我的决定了。
4: 将军阁下，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将军阁下，我听不见了，我听不见了。
0: 长官，是虎刚八将军吗？就是那个混蛋。
4: 你刚才对将军咆哮了，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如果当面的话，我会打他的耳光。却让我撤回哈尔滨，有这样人吗？ 简直就是可耻！
5: 你违反了军令，这样会上级执法庭的。
0: 没有人可以审判我。如果我杀不死严洪光，我会剖腹自杀，以泄天皇。
4: 出发！

已经过了十九日清晨了，罗开山没有回来，他是个好战士，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任务。我知道，认为他已经牺牲了。 腹中胀痛，走路困难了，草根无法消化，排不出来。再这么下去，扛不过三天。这个季节，山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果腹之物，连孢子也冒动了。

0: 如此虚弱，根本无法防守，直到进攻。好，来，长官。
1: 最多半个小时，这天就黑了。夜里我们还追吗？当然，这是一场消耗战。看了咱们的战士，有食物吃，再加上盐风光，咱们挨着冻，挨着饿。但是我们的食物也有限。抓了盐风光以后，我还要平平安安的把你们带回去。
2: 嗨，陈总，告诉你的弟兄，咱们还要在山上熬几天，食物有限。这次补给来之不易。 再也不会补充补给了，每次食物的发放都会定额发放，别贪嘴。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科企融合聚动能，创新驱动促发展；
1: 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
0: 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力争实现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数持续下降；
1: 512国际护士节致敬平凡又闪耀的南丁格尔。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日，晋江市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大会顺利举办。大会以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发布特聘科学家、共建实验室、协同创新案例等一批重磅成果，以科企融合战略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注入强劲动能。
2: 会上，我市发布首批700多位晋江市科技创新特聘科学家名录，并为12位科学家现场颁发特聘科学家纪念碑，集合科学家智慧力量与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为推动晋江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与科技支撑。
3: 我们有一个纺织时装纺织学院，晋江的纺织业跟我们的对接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合作技术非常好。我们这个在晋江建的这个技术创新研究院，是我们在12个研究院当中应该说是发展最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再扩展这些领域，现在原来是3个领域啊，这个纺织科技、食品科技跟这个微电子，那么后来呢增加护理和旅游。
2: 现场一批企业家、科学家、共建实验室集中揭牌，涵盖现代纺织、智慧体育、纺织新材料、触觉感知、石墨烯应用等重点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其中，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石墨烯矿物增值与多域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
4: 我们恒丰本身是做纺织品出身的，那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能够再往上游去延伸跟探索。那这次跟海峡石墨烯研究院共建的这个实验室，其实目的就是在于在更源头的地方就开始来做这种材料的改性，那让我们这个材料改性它的应用范围能够更广，无论是从成本结构啊，最终的效能结构上面都能够最佳。
2: 大会上还发布10大泉州市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案例，覆盖半导体、新材料、光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3D 打印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30亿元，形成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资本助力的良性循环。
5: 这是我们凤竹环保公司联合武汉纺织大学进行一个科企联合研发的高效生物灌模毯，我们具有3大特点：高效运行、节能环保、经久耐用。高效领域他们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能让我们在企业研发的时候更快地找准我们的痛点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个其实很大程度缩短了我们的一个前期试错的时间成本。
2: 立足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机遇，晋江把企业家的市场敏锐与科学家的技术突破紧密结合，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创新要素、产业资源、创投资本精准对接，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6: 那我认为经营企业也应该用科学家的思维去怎么把企业经营好，因为现在的经营方式跟传统的方式可能也有区别嘛，现在可能要用创新、用 AI、用信息这些多维度的方式赋能企业嘛，让企业能够降低成本，能够有创新的产品、有科技化的产品，去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2: 从纺织鞋服到机械装。

0: 以融合提质，晋江正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发展战略，让实业、科技、资本同频共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晋江经验产业创新新篇章。
1: 也很感谢政府能把这个能结合到一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晋江的传统企业还是偏多，那怎样跟科学家怎么样跟科学家跟高科技结合到一起，这个是目前晋江要突破的一个方向，我们晋江也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2: 十一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0: 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总书记引用的古训感悟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党性等材料。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进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把牢方向，切实把宝贵思想财富转化为履职实践，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力发展，做深调研，做准监督，做实协商，为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贡献政协智慧力量。要夯实根基，优化专门协商机构实践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2: 12号上午，宣贯绿色新标，筑起破壁出海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
3: 会议举行晋江体育产品季贸基地专家聘书颁发与首批信息采集点单位授牌仪式，一批行业专家、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受聘加入基地专家委员会与信息采集体系。在主旨宣讲环节，6位行业顶尖专家围绕企业关切的外贸合规、绿色标准、质量安全、风险防控等主题，解读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提升促进行动等内容，为企业应对季贸壁垒提供多维度指引。据了解，此次宣贯会既是落实国家助力外贸提质增效部署的务实行动，也是服务体育产业破壁出海的重要举措。搭建政官产学研企交流平台，助力体育用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会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近日，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柯荣段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柯荣段介绍，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应

0: 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等中心工作，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联护航计划专项行动、标准化提升专项等行动，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1: 柯荣段介绍，下一阶段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将围绕事前预防这一主线，深化安联护航、互促共建、你提我帮、行业协会协同、规范流动电气焊作业人员取证等创新项目，全面组建全链条、全方位的指导服务帮帮团，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高危风险从业人员等关键人员安全意识，全力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的常态化机制，靶向治理消防、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生产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动火作业、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类型，强化安全生产执法规范化建设，实施精准严格执法，引导生产经营单位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两大专项行动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巩固提升15个自然灾害避灾点，全覆盖建成20个镇级应急消防标准化工作站，强化整合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谋划建成全市应急物资装备共享仓库，形成全市应急物资装备一张图，提升应急物资和装备统筹保障能力，探索推进应急救援队伍实战化、常态化训练模式，系统提升应急救援队伍防汛抗旱、抗震救灾和森林火险处置等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柯荣段表示，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要求，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以推动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两个专项为抓手，以巩固提升三大能力为保障，力争实现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指数持续下降、火情总数下降、自然灾害领域保持零伤亡，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晋江高质量发展。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在我们一贯的印象中，护士群体多以女性为主，但在晋江的各大医院里有这样一群男护士，他们穿梭在急诊抢救室、 ICU 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最需要体力和应急能力的岗位上，用坚韧的臂膀托举起生命的重量，成为护理队伍里不可或缺的男丁格尔。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0: 11号下午，护航健康，护幼同行512国际护士节健康科普市集活动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
1: 活动现场举行专委会证书颁发仪式，与会领导共同上台鸣锣启动健康科普市集活动。在武甸市传统街区露天戏台，七大特色科普摊位依次排开，主题鲜明，服务贴心，主形象打卡区氛围浓厚，市民拍照打卡，领取闯关卡，现场热闹有序。

0: 患病管理摊位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与个性化指导，中医护理养生区带来刮痧、耳穴压豆等特色服务，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护理魅力。母婴健康、骨骼健康、健康答疑等摊位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供科普讲解、快速筛查、一对一咨询等便民服务。
1: 参与了一个急救技能，还有一个母婴的，还有一个是我婆婆的那个量血压的，挺好的。
0: 集装闯关、科普问答、实操打卡等趣味环节精彩纷呈，贯穿全程。市民边逛市集，边学知识，边体验服务，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健康知识，收获实用技能。
2: 国际护士节嘛，做这个活动真是很好，方便我们群众嘛。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经常有这个慢性病的，平常对这个自己不太了解，这个到这个地方来，真是的又重新学习了一遍，对我们将来这个身体这一块会有更好的帮助。
0: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分区摆摊设点，加沉浸式互动，加免费便民服务，加趣味科普闯关的形式，将专业护理与健康科普深度融合，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健康科普盛宴。在国际护士节之际，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携手晋江护理学会，以这场特色活动致敬白衣天使，传播健康理念，拉近医护与群众距离，让健康科普走进街头巷尾，走进群众心里，以实际行动守护市民健康福祉。十号上午，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闭幕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3: 现场分别为个人单项奖、个人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随后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授予优秀组织奖。
4: 我叫浩敏，我是伊朗人，今天我参加临床技能比赛，我感觉跟我的中国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比赛，很开心。
5: 我感觉医院规模很大，设施很先进，看起来非常发达、专业。
6: 从这几年的这个竞赛来看啊，这个效果都不错，可以保障我们学生在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经历的这个阶段。未来他下一步他们就要去读研究生了，或者是接受临床的这个规培，要面对社会、面对患者了，所以我想经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洗礼，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历。
3: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高度重视医学教育与临床教学工作，依托上海六院优质资源，不断夯实教学根基，优化育人条件，提升带教水平。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了校院合作内涵，为医院教学能力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晋江市医院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医院，那它的这种各种硬件的这个设施也做得很好。那这几年呢，承担我们这个预防医学的，学生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去年实际上就开始对这个医院进行考察，包括它的这个软件、硬件，还有师资力量等等。那么看完了以后，那么觉得说满足我们竞赛的这个条件，所以昨天的这个就是个人赛，实际上是医院是安排了一整层的这个科室，安排这个病房空出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来比赛。那么今天的这个决赛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场地，我们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竞赛的要求的。
3: 接下来，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以本届文化艺术会和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强化临床教学实践，推动医院文化建设与医疗服务、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区域医学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进医力量。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山猛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山猛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啊。我相信林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林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啊，对了。宁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臣容易，主心难呐。这回

0: 你说吧。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对吕欣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韩站长，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吧？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2: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礼物给用光了。
0: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0: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2: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2: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2: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呢？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儿，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把钱借了，好吧？
3: 好的，谢谢毛叔。
2: 哎，没事。好，
4: 阿庚，
2: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4: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2: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4: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
2: 嗯，
4: 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2: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4: 阿妈和我说的。
2: 你阿妈是谁呀？
5: 是我，毛叔。
2: 啊，新丫头啊。
5: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2: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阳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呢。
5: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4: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5: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4: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6: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4: 阿妈，
5: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2: 嗯，基本写好了啊。
7: 辛苦辛苦，谢谢谢谢。
2: 走，慢走慢走啊。好好好，
7: 回头
5: 呀。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2: 什么事儿？你说呀。
5: 嗯，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2: 滴血验亲。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3: 对，这个国家批了。
2: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3: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2: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3: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2: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3: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2: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3: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2: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3: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512国际护士节致敬平凡又闪耀的南丁格尔。福建中小学春秋假落地，师生家长三方心声太真实。辞灶张林村，解民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救卯换新颜。净塑焕新，守护蔚蓝。泉州旧渔网换粮油活动在金井塘东村开展。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在我们一贯印象中，护士群体多以女性为主，但在晋江的各大医院里有这样一群男护士，他们穿梭在急诊抢救室、 ICU 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最需要体力和应急能力的岗位上，用坚韧的臂膀托起生命的重量，成为护理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南丁格尔。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0: 十二号，晋江市中医院开展护士节慰问活动，致敬最美天使。
1: 上午，晋江市卫健局和晋江市中医院的领导班子、职能科室负责人分组慰问院内一线护理工作者，为他们送上鲜花，感谢他们为市民健康做出的奉献，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
2: 今天是护士节，也是我们的节日。医院的领导跟我们科室的帅哥医生们给我们安排了暖心的礼物布置，还有节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暖心。
1: 据了解，晋江市中医院的护理人员有近500人，他们分布在各个临床一线，从事着繁重的临床护理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他们勇于奉献，冲锋在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展现了新时代护士的责任与担当。
0: 近日，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此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3: 就在前几天啊，福建省教育厅官宣了中小学生春秋假，春假秋假呢各24天，全年不超过6天，不统一时间，不硬性规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一时间呢，老师、孩子、家长三方上演了川剧变脸，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真实反应。
4: 我要去爬庐山。
3: 爬庐山，你呢？
5: 我要回我奶奶家去和她吃饭，
6: 去外婆家玩。
3: 你想干什么？
7: 我想去北京，
8: 我要去外婆家夹板凳。
3: 发布的消息是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的。大家看到了吧？孩子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弹跳起飞，开心的不得了。主打一个喜提中途喘息卡，这个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春假秋假呢，也堪比电子布洛芬，从此以后告别上学内耗。
9: 我个人是十分赞同，
10: 可以有更多的假时间来陪陪家人。
11: 一定要严格执行，而且禁止变相补课。
3: 对于老师们来讲，他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因为不用备课，不用上班，暂时告别这一学期的班味儿。同时呢，他们也是家长，也希望能够陪。

0: 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师们对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 让学生真正的走入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让孩子们的作文更加有血有肉。
2: 学校可以联合教联体在空间上也做一些文章，有空的家长去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实践，一起去劳作，让他们的知识、能力、素养、价值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0: 我想家长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哇塞，孩子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可以放松了，但是下一秒就会清醒了，因为谁来看娃呢？一边是担心孩子放假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另外一边是自己还要忙着工作，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找一个精准的带娃搭子。
3: 要怎么调休哈，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假期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落实到位。
4: 孩子们放假我们开心，但是家长们要抱团，有时间的帮忙带个娃。
5: 我也可以不用羡慕别人身份，我也可以带孩子出风旅游了，当然也希望说减去门票一样也可以优惠。
0: 福建的这波操作呢，兼顾了各方。意见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地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方便家庭出行，落实儿童票价优惠，严守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总的来说，春秋假虽短，但是快乐不打折，福建的娃幸福了。
6: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辞灶张林村，解明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旧貌换新颜。净塑焕新，守护蔚蓝，泉州旧渔网换粮油活动在金井塘东村开展。
7: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磁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曾经是周边居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污水发黑发臭，蚊蝇成群。磁灶镇张林村党委村委会心系群众生活需求，将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随着沟渠整治的顺利完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
1: 11号上午，在整修后的磁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记者看到平坦干净的水泥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取代了之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住在附近的群众喜看这条沟渠的变化。
2: 你是说看起来遮啊，芒虫就加也少咯，啊，这条路创起来就自然会清气啊。啊，搁土地下口的遮画咧做生意的，来放小车、放摩托。
1: 村民们说，如东沟渠原本是条露天污水管，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
3: 这段沟是真臭。热浪的时阵是真臭，芒虫真多啊，乡里人反应真大。
1: 以村民诉求为切入点，磁灶镇张林村将如东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村干部多次走访勘察，全面摸清沟渠问题根源，并专门召开村民议事会，面对面听取村民意见，共同商议整治方案，明确整治举措、责任分工和推进实现，为整治工作理清思路、定好方向。村民则响应支持，主动捐资。
3: 干部勘察在群众哦。大队哦，来捡一个，凑一个资金来共同完成这条代志。我就带头作用了，我搬两万甲要三千呢。啊，这个伊嘛出一万，正人的代志，正人出力咯。哦，主要是干部牵头。

0: 啊，我个人也从没发的。
1: 下阶段，磁灶镇张林村将建立常态化环境卫生管护机制，安排专人定期对如东沟渠区域开展巡查、清洁和维护，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乱堆、污水淤积问题反弹，全力守住整治成果。以此次整治为契机，张林村还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环境卫生宣传引导，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共建共享的良好习惯，以更多务实举措解决群众诉求，不断优化居住环境，为村民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2: 十号，在金井镇唐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一场名为“净塑自然，守护海洋”的特别活动正在进行。村民用从海中捡回的废弃渔网和生活垃圾兑换食用油等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守护家门口的那片蔚蓝。
1: 一大早，唐东村的渔民和村民们就带着破渔网、塑料瓶等旧物来到活动现场。他们用这些海洋垃圾可以换取食用油、生活用品等物资。
3: 啊，海网了，哦啊，今来换米掺油了，海网跩破网了，换做了，跩都有安排人在去啊。
1: 除了以旧换新，当天还有海洋环保科普培训、净滩行动等环节。大湖海洋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向渔民和市区居民讲解如何减少塑料垃圾入海，保护海洋物种。
4: 那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叫做净塑自然，守护海洋。我们主要目的呢，就是去倡导渔业社区减少把我们的这个一些塑料垃圾啊，包括渔网渔具啊，丢到海里面去。
1: 净塑自然，守护海洋项目由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发起，闲鱼公益宝贝及阿里巴巴公益支持，旨在改善沿海环境，提升渔民环保意识。本次泉州地区的活动由大湖海洋作为在地支持方共同开展。
4: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定期做一些净滩的工作，在社区里面呢去招募志愿者，我们进入到海滩里面去捡拾沙滩上面的一些垃圾，减少这些垃圾持续对海洋造成一些污染。
1: 从科普培训到净滩行动，志愿者一点一滴的努力都在让这片海更蓝更清澈。
2: 近日，在110千伏沟头变电站内，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变电一次检修班顺利完成110千伏160断路器吸附剂更换作业，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
1: 现场作业人员分成两组，高空作业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拆除与安装，地面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清洁以及吸附剂的烘干与更换。全过程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整体做到作业现场可控，人员状态良好，更换工序完整。
5: 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沟头变110千伏12段内桥160开关微水超标的检查处理。此次检修不仅检验了我们应对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一次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1: 此次检修的高效完成，为当地工业发展和居民夏季用电高峰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接下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以重点工程为抓手，强化检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持续锤炼专业队伍技能，为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筑牢坚实技术根基。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助力和进。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从晋江侨乡走出的书生兄弟，用青春里的热血，浊世中的气节，诠释了知识分子最滚烫的信仰。

0: 1919年的5月4号，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魏征娥、魏征成两兄弟。
1: 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他们不为名利所动，只为家国而生。
2: 到现在我们后辈的还是坚持继承他们的这些理念，尽力的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吧。
1: 捞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书生兄弟魏征娥、魏征成的爱国故事。百年风雨兼程，晋江这片热土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无数仁人志士以青春赴国难，以风骨守初心，在黑暗中为民族寻路，在风雨中为革命传心。其中有一群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学报国，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池店镇池店村的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身上浓缩了晋江文人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家族风骨。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21条等正当要求。然而列强无视中国利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他国。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怒。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高校学生冲破阻拦，用年轻的呐喊唤醒沉睡的民族。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
0: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1919年的5月4号，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魏征娥以及在北师大读书的魏征成两兄弟。
1: 3000余名爱国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里，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并肩而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21条的口号，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持枪镇压，混乱中魏征娥不幸负伤。
0: 根据泉州地方党史资料记载，5月21号，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十几天时间，晋江县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区的20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举行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一名晋江学子的鲜血唤醒了整座古城，从那一刻起，五四的星火从北京传到了晋江，在这片侨乡大地上燃起了救国的烈焰。魏征娥故居位于泉州广平仓南端水星亭，他的子孙将这里打造成广平仓老公馆活动中心。中心内除了有公益帮扶老人的设施外，还将一间房用作魏征娥事迹展馆。展馆内悬挂着一份特殊的

0: 年的觉醒与呐喊。如今魏征娥的长孙魏培青常常在这里向访客讲述爷爷和叔公的故事。
1: 听我奶奶也讲过这些事情，很震撼哦。我爷爷魏征娥、叔公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还包括我们泉州区还有两位兄弟，龚思雄跟龚念平，在北京读书嘛，那刚好经历过这个，就是说爱国主义这场运动，是吧？那他们也积极参加了，我们也为我们的祖辈参加过这个事件，我们也感到很骄傲，也激励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应该正道做人嘛，啊，爱国。
0: 五四的枪声在魏征娥腿上留下了一道伤疤，更在他心底刻下了一生的信念。据魏培青回忆，爷爷魏征娥完成学业后回到泉州，曾收到国民党当局的工作邀请，他毅然拒绝。
1: 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这一次那个洗礼以后，他思想上面更进步了。当时的政府嘛，要邀请他去教育部门去做一些负责工作，他就辞掉了，不去。那后来就是主要还是参加一些社会的工作，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公益的事情，有一些那个普通的人家有生病了什么，他会来讨一些药，我们去组织一些那个钱款帮解决问题嘛。
0: 1927年，中国政局风云激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马叙伦因拥护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示威群众，遭到军阀通缉，他们南下避难，辗转来到泉州，就住在魏征娥的家中。
1: 那后来蔡元培、马叙伦他们也到泉州来演讲，也来到我们家里面。那当时我那个祖父魏征娥跟叔公就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都要陪同他们去演讲。既是老师校长，又是革命战友啊，应该这样说。所以他是尽全力的去支持，在我们泉州这个地区也是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那个。
0: 魏征娥的家成了进步人士的避风港，也成了新思想在泉州传播的一个堡垒。
1: 他后来也是一直坚持，比如说支持一些爱国的青年组建那个泉州书店，就是泉州信号书店的前期嘛，那印刷一些进步的那个书刊嘛，加强宣传这些爱国思想跟马列主义的传播嘛。当时说简单的，你要做事情没有经济的支持也是不行的，后来也是很艰辛的，还要把家里面一些东西还要去变卖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咯。
0: 再苦再难，魏征娥都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工作，而他坚定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家族。他的妻子倪文娥毕业于泉州培英女校，在那个许多女性仍未摆脱缠足陋习的时代，倪文娥接受了新式教育，她是魏征娥革命道路上最坚定的支持者。
1: 他后来孩子也挺多的，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嘛。因为我奶奶也是算大户人家的女儿嘛，她也是读那个培英女子中学校的嘛，是吧？她也是有进步思想的，所以这些构成对我们都有帮助了。我们家里面很多那个老师的，还有很多也是从事新华书店的这些传播工作的，激励我们后一代的要更加的努力的工作，是吧？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0: 可惜的是，从北京回泉州不久，魏征成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后代，但魏氏家族的后人从未忘记这位五四运动中的叔公。他与魏征娥的照片并排挂在纪念馆的展柜中，他们没有万贯家财留给后人，但他们留下的大义风骨足以让整个家族世代骄傲。广平仓的故居里，曾经的事迹静静陈列，而魏家人的根还在池店。数百年来，池店魏氏聚族而居，宗祠巍然，家风绵延。走进位于池店村的魏氏家庙，一块古旧的牌匾高悬，宝障香驴四字格外醒目。
2: 公司十年的时阵，中发战争不分， 那时候是法国的舰队攻打咱台湾的。

0: 八月份的时阵，佮攻打咱福州的麦麦啦，啊，就是咱近代一个麦港之战。啊，麦港之战爆发了后，泉州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港口，咱泉州的跩地方官啊也急啊，这时阵为军媒作为一个守寨挺身而出，来组建咱泉州的团练，来护城，日夜守城啦。到了后，由泉州知府佮晋江知县联合向朝廷的为军委请功啦。当时台湾的巡捕老兵团，则对一块宝江乡里的牌匾进行褒扬啦。这个为军委哦，是为曾吴的职工啦。
1: 魏衍桥是晋江池店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在他的印象中，经常听到村里老人提及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故事。
0: 魏征娥虽然说伊踮伫泉州，但是伊都经常来伊这个组织队战场，所以说阮乡里过去遐老人哦，对待也熟悉了。阮老爸甲遐乡里就说，伊说魏征娥是一个比较淳朴，又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了。因祖业遗留伫阮这乡里的哦，下遐业产是也够多，主要是计遐产地。当初时农业条件落后，思想都无修成。魏征娥来收的时阵，从来唔把人计较啦。伊提出农民哦，做实的用迄艰难的苦处，所以说伊收租的时阵哦，从来都无强迫啦。所以说乡里也侪说，征娥这个人哦，也老实，搁条也善良，搁一条有一种凶诶爱民的一种进步思想。
1: 为了让一代代池店子弟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过怎样的先贤，多年前魏衍桥用心地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爱国故事编写成乡土教材。在他看来，从保家护乡到救国救民，魏氏家族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0: 顶代人影响到下代人啊，这条是咱中国的上个种家风的传承啊。
1: 时至今日，魏征娥、魏征成兄弟的故事在池店村和广平仓两处生根延续。他们在建党前夕用热血点燃了晋江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年代用气节守护了进步的力量，在一生的时光里用行动践行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
2: 魏征娥、魏征成他们两位兄弟是近现代史上晋江知识分子参与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 五四运动已逾百年，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那种崇文尚义、家国维先的风骨依然滚烫。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燕秋姐，
1: 刚睡的。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
0: 我明白，谢谢燕秋姐。
1: 客气什么呀？
0: 啊，对了。
1: 这里这些钱呀，是春生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
0: 嗯。

0: 有心事儿，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哎，
1: 是不是钱不够？
0: 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1: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叶排长借给他了。陈尚，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已经成长的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2: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苦痛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陈尚，他很有可能因为你家境的问题。
1: 直接放弃，胡说八道吧你！是，也不是那么坚定，尤其是他，矛盾的很。不过，我看人一向很准，
0: 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你不用宽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回呀，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出去走。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嗯，
1: 这液该换了，我需要护士给您换液。
2: 贺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
1: 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2: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
1: 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1: 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
3: 这些牺牲的人
1: 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他们也有亲友，他们也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3: 这些人的牺牲
1: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这么说可能夸大了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想去战场，哪怕救下一个人，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且我觉得医生就应该去到最艰苦、最被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做这份职业的初心。
0: 这份请战申请我收下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1: 是。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西南，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

0: 报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见，请示连长。
2: 敌人这个箭线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
1: 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0: 是。排长，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立即集合，准备撤退。
0: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流线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3: 是。

0: 我告诉连长，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1: 是。
0: 排长，找陈胜。
2: 我也去。
0: 走，
2: 你们俩跟我走。
3: 是。

0: 不行，这么长下去，时间不够了，分开找。不管找得到找不到，3年之前务必回去集合。
1: 是。
0: 三奶。

过，别紧张，保持呼吸，放轻松。不然，你的身体很快就会疲惫，你的脚很快就不受控制了。

0: 送发室，不明地雷。对，这种地雷下面，你们还要鬼雷，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没工兵，没工具，也拍不了。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儿难不到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你就千万别动。
1: 我就到训练了，春生，训练课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旁边更明显了。压强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鬼雷，咱们都不知道是哪种了。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不明白。
1: 都死，不划算！
0: 你闭嘴！
1: 你死了，红玲怎么办？

0: 我身上，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我爱她，我一想到她跟你在一起，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但是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黑子问谁叫叶国华，我没怂，我站出来，我这回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
1: 我病还不错着呢，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对你，对红玲，也觉着没那么亏欠了。春生，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
0: 春生，我命令你迅速撤离，你给我闭嘴！
1: 春生，你干嘛？你别动春生，我让你闭嘴，别影响我排雷。
0: 抬脚，
1: 春生，我让你抬脚。

0: 这个给你，这个是发射镜霰弹，用来养礼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等完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阴。啊！行了，赶紧走。
1: 那你呢？
0: 你报告完，让工兵班的小三带着家伙事儿来救我。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了就太窝囊了。啊，
2: 水生，南冲，千万别动，我很快就回来。
0: 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去吧。

0: 成功！这是敌人发射界间弹的榴弹炮阵地位置坐标，电告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做了。
1: 是。
2: 追上来，来，带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走。老蔡，好，同时跟我命带上加护扇。
3: 我们先走。
4: 是。
5: 追上彩排吧。
0: 出发。
4: 此次行动，精兵班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
6: 传声，小春生，小春生同志，你醒醒啊！

0: 小梅，国华，春生怎么样了？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 要等他醒来再看，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1: 我能看看春生吗？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是他，是吧？

0: 你终于醒了，
1: 小梅。我这是在哪儿啊？感觉怎么样？原来我还活着呀。
0: 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同志，你好，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1: 没有。
0: 哎，同志，你好，有没有见到肖春生？
1: 不认识。
0: 同志，有没有见到肖春生？

0: 不还没打呢？
1: 啊，还没打呢？不可能啊，疼啊！哎，真疼，不是一般的疼。
0: 哎，春生，你是不是怕？
1: 哎，我是佟大夫，怎么污蔑伤员呢？要不这样吧，你给我申请点麻药，啊？
0: 你上次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打麻药，愣是疼晕了都没吭一声，怎么现在就怂了？
1: 哎，国华，国华来了。
2: 小梅，你不知道这小子，他打小就害怕打针。有一回学校组织我们打针，他愣是用手捂着屁股在地上撒泼打滚。
1: 哎，滚！那东西放下，人赶紧走。
2: 我又没说错，还赶我走？赶紧给他打，小梅。我告诉你，早爱早解脱。
1: 去你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来，随便打，来吧。
0: 小春生同志，我可就打了。

0: 啊，打完了，
1: 哎呦，哭了，
2: 去你的！
0: 你们聊。
1: 谢谢董大夫啊。

0: 慢走啊，佟大夫。哎呦，怎么样啊？感觉？
1: 哼，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倒我？
0: 还得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1: 对了。段磊伤得怎么样啊？
0: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钉进去。要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让我给拦下来了。
1: 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伤了。
0: 志成。情报我送到了。
1: 在万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国华，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0: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我是怎么着也找不着你，我还以为，
1: 哎呦，这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
0: 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
1: 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就想着，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用匕首按住那个牙黄，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颗臭蛋啊，把咱俩吓成那样。结果我这话还没骂完，那颗蛋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往草堆里一滚，哎，这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再醒过来，我就到这儿了。
0: 春生，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
1: 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
0: 这是你应得的。
1: 得，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画一个也行。啊。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
0: 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这边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怎么着也得晚几天。
1: 好，太好了。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还有些阿毛，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他家人全都汇过去。啊。
0: 行了，这些你都甭操心了。好好休养。 郑觉早日归队。

0: 是叶排长，真是叶排长，叶排长，你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冲进了敌人的阵营，带回来 M101正题的坐标。
1: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1: 红玲，
0: 国华，欢迎英雄回家。春生呢？
1: 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0: 他怎么了？
1: 啊，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离危险了，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0: 负伤了？
1: 啊，
0: 他那边有电话吗？
1: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0: 嗯。

0: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清创术术后第十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1: 破伤风打过了吗？
0: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三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
2: 丽蓉，我这腿什么情况呀？
1: 着急啦！
2: 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而且不瞒您说啊，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两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
3: 没错，我就是那个腿部受伤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
1: 你伤得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七天，七天，七天，七天，
1: 怎么了？
2: 春
0: 生，春生，
1: 啊，春生怎么了？怎么了？你说呀。
0: 春生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1: 伤了啊？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0: 我不知道。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七天，七天，我要去云南。啊？
1: 不，那个。严秋，你先别坐，你听我说，你先坐，你先坐。
0: 我是云南。
1: 先坐。春生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她身边，国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着她，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3: 对，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生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的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好吧？听我的啊，放心，没事儿。

0: 伤口啊，哎呦，我这伤口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都能走能跳了，真的。哎，都是些皮外伤，你们就别惦记了啊。
1: 我最近也不忙，要不过去看看你啊。
0: 姐，别闹了，你要是来了，谁揍咱爸？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你就别操心了。姐，我跟你说啊，我过几天我就回部队了，真的。哎，对了，爸呢？你让他接电话，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
1: 哦，他刚睡下。
0: 哎呦，那算了，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要把他给吵醒了，他肯定得骂我了。
2: 小珊珊，该做检查了。
3: 哎，来了。
0: 姐，我要做检查了，那先不说了啊。哎，你也保重啊，照顾好爸。挂了。

0: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之间。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弹片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那医生，我还能痊愈吗？我还能站起来回部队吗？
0: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1: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
0: 不是医生，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说实话，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脊柱神经非常丰富，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0: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待过，应该可以。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厉害的大夫也多嘛。
2: 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这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先去看看其他病人。

副队这儿医疗条件的确有限，不过你放心，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

0: 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你就甭瞎担心了，好吗？
1: 我心里不踏实。春生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云南这么远，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0: 春生骗你，那小梅还能骗你？
1: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那就是虚惊一场，啊，你就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你明天你休息，要不咱们出去转转？省得你跟家里做老下手。

0: 先生，哟，磊哥来了，来来来来来，坐坐。
1: 你怎么样？
0: 我挺好的，你慢点儿，
1: 慢点。哦，没事没事没事。
0: 哎，磊哥，吃水果。我跟你说啊，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不吃白不吃。
1: 哎，川生，看来这以前
2: 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
1: 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两个呀回去找你，
2: 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
1: 刚才听见雷群引爆的那一下，那么条汉子，哎，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你这个朋友啊，叫得值。
0: 那当然了，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磊哥，我说你这人吧，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瞧扁了。啊，我跟你说啊，等咱康复了。回军营了，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啊！啊！
1: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挺值的。
2: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国华呀，
2: 排长独自一人冲进敌人阵营，带回 M101阵地坐标的事儿，他现在可是位大英雄啊！
1: 怎么了？
0: 没事啊，不，这国华成英雄了，这是好事儿啊！啊，
1: 是啊。哎，不过春生，有件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踩着地雷的呀？那平时咱们做了那么多的排雷训练，你可从来就没有失过手啊！
0: 嗨，我怎么回事？我这不是马失前蹄了吗？怎么着？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你还要批评我呀？
3: 谁要批评你啊？
0: 国华来了，
3: 磊哥，
1: 红娘。
3: 行了，眼珠子快看出来了。刚才聊什么呢？你们
2: 聊什么？聊你呗。我刚跟春生说啊，你现在是个大英雄，独自带回敌人阵地坐标，太牛了。
0: 磊哥，你这检查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呀？
1: 我，哦，还真是，那我先走了。
0: 瞧你这记性，快慢点啊！
1: 没事没事，那你们聊。
0: 慢点啊！
1: 没事。
3: 磊哥，我陪你去。
1: 好。
0: 红玲儿，来，先坐。
4: 医生怎么说呀？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还能回兵营吗？
0: 傻姑娘，人家大夫都说了，我这恢复的特别好。真的，就你刚进来之前，大夫刚走，说我恢复之后就能回军营了。
4: 你没骗我？
0: 我肖春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4: 那你保证？过阵子给参战士兵做慰问演出，你得走着来看。
0: 哎呀，你怎么哭了？

0: 我保证啊，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走着去，好不好？你要是走着不满意，我背着你去也行。哎呦，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别哭。
1: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天天做噩梦，怕你回不来了。呦呦呦！
0: 我这不是全虚全你那儿回来了吗？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的，红娘，我刚都跟你保证过了。
2: 等你为我演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痊愈。你放心吧。啊，哎呦，哭着都不好看了，笑一个。啊，
3: 磊哥，
2: 啊，
3: 刚才你跟春生聊制定坐标的事儿。
2: 是啊，
3: 那你批评他干什么呀？
2: 我哪敢批评他呀？
3: 我就是觉得好奇，平时排练训练他永远都是满分，怎么就偏偏在战场踩了地雷了？太奇怪了。那
4: 春生怎么说啊？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不就来了吗？啊！你说这红玲啊，好不容易来看我这个伤员，还不多陪我一会儿？
3: 你就知足吧。
4: 他们文工团现在到处在做慰问演出，他真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看你，够不容易的了。说的也是，春生，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谈谈。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是关于你当英雄那事儿吧？
3: 当时的真实情况，只有咱们俩知道。
0: 抬脚，
5: 春生，我让你抬脚。

0: 这个功劳是你立的，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你。更别说，你还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冒领你的功劳。我这就去找领导，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1: 哎，你站住！坐下。
2: 坐下。
0: 刘国华，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兄弟？
1: 当然了，咱们俩是过命的兄弟。
0: 那你听我说句话。
1: 你说，我听。
0: M 要动要坐标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肖春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
1: 为什么呀，春生？
0: 你甭管了，我自有我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呀，春生？ 这份功劳你拿回去，你就是战斗英雄。等你伤愈归队了，就能提干，将来在部队里你会有大好前程啊！
0: 前程？国华，你知道吗？我脊柱里面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 0.3到5.5毫米左右。 而且两个弹片压迫住了我脊柱周围的神经，导致我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这么严重？那你还能？
0: 这大夫也不确定。而且想要康复的话，就得回北京，去大医院做手术。
1: 北京的大夫跟医院我都熟啊，回去了我替你联系。
0: 这大夫还说了，这脊柱周围的神经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北京大医院的大夫，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国华，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别说我还能不能成为一名军人。 我肖春生下半辈子还能不能够站起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国华，你就听我一句话，M要动要坐标这个功劳，就是你叶国华一个人的。兄弟，这个英雄你必须当。
1: 这事儿我要是听了你的，那我这下半辈子心里都会觉得对不住你。不行，绝对不行！
0: 叶国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那你是为了谁呀？我是为了我们的梦想。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将军。 可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梦想了，所以这个英雄你必须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我们哥俩的梦想更进一步。
1: 叶国华，你记住了，你要为我肖春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0: 肖春生自知身体状况堪忧，自愿放弃了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然而组织上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属于肖春生的荣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他的身边。
1: 春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让你重新站起来。 你相信我，
0: 我信。

0: 首长，坐在第一排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就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小提琴，她叫贺红玲，是我们这儿啊业务水平最高的。关键是，她演出的节目战士们最喜欢。
1: 她多大？
0: 21岁，年龄正好。

0: 这个打撅的滚奏可以再长一点。
1: 完了，叫过来看看。
2: 咱们等一下再试试。
3: 狐狸，过来一下。首长好。
2: 春生，红玲来了，来吃橘子。
3: 谢谢，春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正好大家伙一起庆祝庆祝。
2: 上午军区文工团的领导来我们团里了，想让我也加入这次巡回演讲。巡回演讲？什么巡回演讲啊？你不知道吗？
3: 省军区为这次立功英雄们安排了巡回演讲，我们负责慰问演出。哎，对了，国华也立了战功，收到了嘉奖，还得了一枚英雄模范奖章。他现在可是英雄了，也参加这次巡讲。太好了，太好了，红玲儿，我真替你和国华高兴。
2: 春生，这次出去演讲，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可要安心养伤，早日站起来。
4: 我会的。春生的脊柱里还有两颗弹片，这两颗弹片压迫神经，导致春生的腿出现了运动障碍。这种手术部队医院没有能力做，所以他必须尽快回北京接受治疗。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 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叶国华的第一次英模报告会，声色拘谨，说到战地排雷的部分更是如坐针毡。

0: 小梅，谢谢你啊，带我出来散散心。是我自己也想出来转转。小梅，你放心，我肖春生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
1: 我知道，你可是肖春生同志啊。

0: 来，
1: 谢谢啊，老板。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英雄，
3: 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
4: 不用不用，
1: 老板，他不是我家属。
3: 你女朋友也行啊，
1: 行，谢谢啊，谢谢老板。
2: 不用谢啊，你们大仗保卫我们，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我送个鸡蛋算什么？
3: 小伙子，别丧气啊，以后啊，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我相信
5: 你会早日康复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3: 哎呀，那就好，
1: 谢谢啊，
3: 慢吃慢吃啊。

小梅，快点！小梅加速啊，快点！小梅。

0: 过华，红玲，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
0: 哎，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
1: 嗯，早上出发前打了。
0: 春生恢复的怎么样？
1: 他的情况，你知道吗？小梅跟我说了一些。国华，你说春生，他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0: 红玲，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无论如何也会把他治好的。
1: 但愿他能重新站起来。他一定能。对了，国华，你今天演讲的时候，怎么磕磕巴巴的呀？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有件事儿。
0: 春生嘱咐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但你不是别人，对吧？我快憋死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我踩上了地雷，那块是敌后，我必死无疑。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只有，然后春生就出现了，我这希望一下就有了。他要救我。 可哪儿那么容易啊！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俩一块儿死，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我就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我就问他，咱们俩要是都死了，红影怎么办？他不说话。 就趴在我脚边，低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我话都没说完，他就用那匕首压住了压黄，让我抬腿。他当时就跟疯了似的，双眼血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腿就抬起来了。红亮。 我当时真的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腿就抬起来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为什么要让我最好的兄弟。
1: 替我承受这一切，红花，你别太自责了。我最近一直在想，春生好像和大家都不一样，在理想。 和现实面前，在道义和利益面前，在其他人和自己生命面前，他好像永远都是选择前者。我一直努力想去理解他，我想要和他一样做选择。 可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归根结底，他是个英雄，而我只是个普通人。你也是个普通人。
0: 红玲，你能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吗？
1: 听春生的话，去完成你们两个人的梦想，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

0: 红玲。
1: 啊，团长，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啊，你刚才是去找叶排长吗？
1: 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0: 哦，他怎么样了？
1: 嗯，可能是第一次做报告太紧张了。我跟他聊了聊。
0: 嗯，那既然你们俩是朋友，那你就多照顾着点儿。
1: 嗯，
0: 咱们这次巡演呢，上面领导也都看着呢。
1: 嗯，
0: 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嗯。

0: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1: 红玲啊，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陶团长很看好你，如果这次巡演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愿意破格提拔你，升你为咱们团的乐队队长。那可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让肖春生不安的事情也发生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在肖春生的追问下，肖艳秋承认父亲再次生病住院。尽管肖艳秋告诉他问题不大，父亲很快就会出院，但肖春生仍感到不安。

0: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就一起投身了战场，心里想着，终于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贡献了。我能力不够，
1: 没能把战友们全部带回家。
0: 战斗英雄，我受之有愧。
2: 一场又一场的报告，叶国华渐渐熟练了，开始进入状态，紧要处也能眼含热泪，语调铿锵，效果越来越好，掌声雷动，人人感动。偶尔出现在台下的贺红玲，心里五味杂陈。她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0: 之前来医院探望你的是不是战斗英雄叶国华？
1: 体温记录了吗？哦，我给你。哎，
0: 对，叶国华同志是我的排长。那你也参加过那次战役？对，参加过。也是当时受了伤。体温记清楚了吗？
1: 哦，那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0: 吃完饭的时候，他就倒在地上了，是脑溢血。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没事。
1: 他一直在念叨你，弟弟。
0: 他一直在念叨。

0: 连长，哎，连长请坐。最近感觉怎么样？报告连长，我这恢复的挺好的。
1: 今天不是上级视察，我是来看望病号的。你受伤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向医院了解了。 如果后期治疗效果理想，我们会为你申请轮值职位。如果需要复原的话，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困难的。

连长，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回去，继续当一个士兵。你的心愿我理解，别太为难自己。肖春生同志，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景啊。

0: 萧叔叔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节哀。
1: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的本是当官机，遐久啊，我够难处咯。你嘛写诗放较轻嘞，托小弟较好办嘞。

0: 错了，我这边太我讲伊公文件，开门，开门！
1: 一村将门开开，看是谁敲门？
2: 小弟，
1: 门开了，是谁呀？你们来！
0: 就较无好听
2: 啊！啊对啊，阮水官人阁是去甲人想淡薄对色出糟，太敢唔知，讲叫是去做去食呢。
0: 走，呀，故事。
2: 水官人，你着锻炼锻炼锻炼，干食饭无休嘴，你唔通过干。
0: 你袂说话，我也唔过你。
1: 后来，弟弟的母的哥哥。
0: 是小弟冤干，你去城南花园中安心，母鸡下姑都得死了。
1: 娘，那个都得死了。永春，喊我们在王位地去，原来是去得了死了。
2: 哦，王位是去得得死了。
1: 这才五六，不是人。
2: 两个贴身啊，真正不是人。
1: 这位，那个金段，那么你护了个

0: 兄弟哥这条性命也多干巴咯，
1: 为人小弟也多改良，
0: 感谢人家，
1: 不是感谢，是为下个咋敢当罪人出去？
0: 你哥的酒友，你岂不知？
2: 我哥，六哥，
0: 总是我六。
1: 叔叔，下个酒醉起来，有些丢怕丢嘛。真望叔叔宽顾下顾，
0: 温子莲为了宽顾，
1: 叔叔下顾咋敢弟媳出去？

0: 请
1: 我请奴来和杭小姐。
0: 是我的，我杭小姐。
1: 水果人啊，叫面也得做杭州。
0: 是我的，永春，老面就把我顾了，唔通托伊倒去。
1: 江小

0: 水无力，拢用得共我顾嘞，结果我推倒去，但你都会补，就共我补者。
1: 幺弟，

0: 失寸，我受灾，我母家母亲。
1: 妹啊，妹啊，母家你永春，赶去旁头水果人家。

的松松。

0: 水果人吃，
1: 晓得。
0: 水果人，哇，唔敢么子呀，都赶紧上村一碗饭汤。
2: 好饭汤，饭汤汤煮起也是好。永春，吃去喝哦。
0: 我喝，太敢跑来去汤。
2: 免啦，人说亲母地要人，我家的要唔家亲。
0: 水果人，你水你慢慢吃，太敢讲了讲一个故事。
2: 什么故事？
0: 韩信的故事。
2: 你做你讲，我做我慢慢吃。
0: 水果人，听。

0: 探信登吹，被恶笑胯下受留，后来官哥三姐翁收天之晚，爱慕二郎所行。
1: 万将

0: 嘟嘟啊，才吞落去。
1: 文水官人怎讲唔捌食着饭，食去都假胃咯。
0: 算咯，我干哪人袂晓说话？你官怎久唔捌食着饭，食去几胃就着，啊无就过啊，叫会假胃。
1: 水官人，你做你慢慢食。哎，食胃。

0: 官人死，万会吃酒醉，开去吃鲜奶子。
1: 小姐，水官人也来去吃鲜奶子。
2: 好、哦。永春，我吩咐你者，万会拿起来，你是唔通托伊在，那是托伊在，是你会带。
1: 更晓得啦，随你你来去。
0: 啥敢胡去啦，
1: 晓得。嗯。
0: 嘴那刚一水吹起。

0: 村，咱三江自己在听，看晚会，你算什么？
1: 阿丈啊，咱甲伊听钱。
2: 好酒啊！
1: 开嘴就要吃

0: 真好，就过来领。
1: 看唔着食。
0: 哦，兄弟啊！
1: 何故在地道？

0: 酒。
1: 水得正。
0: 对，哎，咱来发一呀，发财，两条山对下蛋一个，我快收。
1: 唰，吃唔真真吃，化了吃去就会无饱。
0: 啥？啊，你嫌我化了哦？也无咱来扮水输赢。
1: 我怎样扮水输赢？
0: 输会着了吗？
1: 输会着吃。
0: 对，咱来扮水输赢哟嘞！你看我会走错哩哦。
2: 永春，将伊背开看者，看什么得嘞？
1: 小弟，空空啊！
0: 好在，那流水你托我抓到地基。
1: 好命，空空托你抓到。
0: 你就吃，你就吃。
2: 永春，王月不知，故叫咱是乌溜，干咪你吃酒呢？
1: 啊对，咱就甲伊算是。
3: 王月，你不知，故叫阮娘干是乌溜，干你咧吃酒哦。
0: 恁两个乌现伫流水都对啊。
3: 不是啊，是伊滚当永春。
0: 啊。是衣冠甲明春哦，衣冠啊，
1: 衣冠在何的？
0: 哎，迎春啊，
2: 迎春在何的？
1: 啥？叫啊李长昌，叫都无一个对。
0: 啊舅，暗暝恁舅来啊？
1: 阮来都着叫阮来。
0: 冤鬼斗冤妇，我酒吃到醉。伊就会回来，啊，无加法，牛追牛来，干追干来，等去，知流人也要贪人，上酒楼。
2: 王贵，你唔知，过去我娘干上酒楼来测你哦。
0: 只得酒楼上多着啊。
2: 唔是啊，是难处大听上。
0: 啊，是难处大听上。
2: 你目睭也无体会看者，只嘴蒙了亮。
0: 我看者，哇！摄无。
1: 这挂拄像狗仔无开眼呢。
0: 擦地啊！圆月食酒，目睭咧天袂开，你唔来共圆月开眼，说什么狗仔无开目啊？
1: 我共你开者。
0: 要开个你就轻轻的，这么大个，要疼死我的。
2: 你起来看一下。
0: 哼，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正外主，我听着。
2: 贵，你今年酒食酒醉，怎样回来？
0: 也若无乌关公刘长费两位贤弟扶我回来，我今暝暗才会得到厝。
2: 王贵，你唔知，公家是乌溜扶你回来哦。
0: 我小弟扶我回来都对啊。
2: 是啊，是你亲小弟扶你。来，
0: 我都无亲无戚，
2: 是孙女人家苦日等来。
0: 啥？你也来？好罗仔啊，我都唔爱去你来，来着就告我万死万。迎春，将你啊对头长毛跟我拖出来。
1: 小弟。衣冠啊，当么怎样？
2: 永春，你讲水官人说，王贵食酒醉，介伊唔用惊，出来，
1: 小弟

0: 里去？唔明呀，你这一干呐，真未婚妇的。
1: 是啊。

0: 姑拜印。
1: 当我跪了。
2: 这挂出来就无好为惊人。
3: 永春，你讲水官人死，王贵吃酒醉，那也不免跪起来。
2: 小弟，水官人伊官死，王贵吃酒醉，甲你不免跪起来。
0: 伊是得醉呀、啊。
2: 一棍动下，干了起来，你们就起来呀！起来，起来呀！
0: 起来，我就起来。
1: 姐，你算起来了。
2: 人伊都起来了，才喊一大声，还又搁跪落去咯。
1: 你呀、啊，
0: 小弟得见。
1: 进，你不就坐，唔来我处。大又来我厝，要做咩啊？
0: 小弟见遐个都得死了，
1: 我都死你何干？
0: 你都死会杀连累，
1: 我总会去累。我是酒食高醉，腹内的发酒红，才去都得死了进。谁啊叫你扶我回来啊？
0: 小弟扶遐个回来。也是好意，
1: 啊，好意，准嘞，
0: 准我就好。
1: 你啊，我见说你去这个，
0: 什么这个？
1: 去长凳手做去吃了，也去吃你就招死行路，去吃不吃？打你来我厝。
2: 哎呦！
3: 水官人啊，
2: 有汤啊，你都会泡着屁咯！出来就通吃香米哦。
1: 呀、啊！

0: 我心头疼啊啼呀，草鹿仔呀，我见啊我就啊
1: 杀狗啊。

0: 两不变母亲强心
1: 好路贼呀、啊、我
0: 那么怕戏故你不
1: 就不跟你打死他

0: 等他。
1: 人家阿嬷咪欢迎客个。
0: 啊，说说说说说。
1: 两件煞，两件好。
0: 啊，煞着我就记得，
1: 煞着你就记得，无煞未记得。
0: 迎春啊，夜汤同我无无嘞。
2: 好，我赶你忙者。
0: 怎，有无？无，啊无你着过脚子，
2: 都无落啊，着搁过脚。
0: 呀，差滴呀！这脚那无，你着过迄脚，也袂安尼变痛。
2: 要紧啦、啊。

0: 无？
1: 无啊！
0: 无？无什么拄着啊？
1: 卡拄着。
2: 脚卡都拄着，总无抓扎，一个半一卡，去呼气哟。
0: 套路仔啊！像个人卡也无咧拄卡，搁要半一卡去呼气，啊你那一开嘴就讲话完。
2: 我才无讲开嘴。
0: 干那人袂晓无？我叫阮义军讲话无？义军啊，干那人是袂晓无？你较在我的影，来讲话找找咧。
1: 干那讲你无毛咪着耍，干阮讲你无做去无像样，无正款。
0: 啊吼！说袂切咧。大个车场你去嗡嗡号，我家己来找，唔免找人。哎呀，这脚无路！
1: 细个人是咪这脚无路？咱三人共伊看去。
2: 总会连累我，这个穿破长衫的，
0: 这卡那车无，总是你这个套路仔咯。哎呀，这卡又车无咯，义军啊，我着套路。
1: 你着什么套？
0: 听说。

下身。

好路在呀，你跟我好。

0: 在呀、啊，你搁敢叫天叫地？呀，你卡了，你无走，
1: 叔叔，你真吃亏。
0: 你呀，你去吃，
1: 你去吃，
0: 你吵啊，
1: 你吵，
0: 你吵吵吵吵去吃，你去吃，他记不是，
1: 应将啊，无咪不是，
0: 啊，刷刷刷刷刷，应春，家里也来讨我。

0: 命叉退来讨我，我才要甲伊好，唔甘阁怕。
1: 细官人，原为甲你约款三件叉退还伊，伊才要甲你好，唔甘阁怕你咯。
2: 我都无，我啥物通讨伊呀？
1: 原为啊，人伊说无啊。
0: 无无，我怕着就会有。
1: 无咪着错，怎样怕有？
0: 退来讨我，你退来讨我，我来了你单身，要出该退来讨。

0: 村，三更听见晚归人情那天，那大门开较透了，拖我逃走。
1: 小弟，晚归，小弟说，今日拖伊回去，免得得记得，吃无拍马乌，死无米带。
2: 伊棍你要说人情哦？
1: 是人情，蒙托阮嫂子。
2: 啊，恁罢了。
0: 永春，晚归恁路，大门给我开了。
1: 小弟。
2: 你要来，
0: 小弟得志。
2: 我本无拍死你，
0: 小姑大念大念子，
2: 大大念你所失人情，拖你去吧。
0: 我才来去，
2: 以后无得我出来。
1: 佳慧，你只去无心灰，日后阮自有开支。
0: 小弟。兄弟，一件欢喜带，还家恩告在。
2: 顺应，以后不必挂出来。
0: 老衲家爹，你，靠在小头你嘴边来。
1: 好在，看比西文化气。
2: 顺应草奴才啊，你个真不报呐！不出去，我要将门关去啊！哼，你老母的来见外面，哪托我看见啊？卡骨刚你安尼客气一卡，托你做一个白卡去吃。
1: 人家去的久了，你也那么耍。
2: 英军啊，你唔知，呀你呀草奴才。唔知地得去做去食顿来，才来我面前加温困，将我约款三鼎叉头推去，看我收留伊唔了。
1: 收留伊要当改脸，
2: 改脸，改脸，我加好说着甲伊变变笨啊。
1: 加好是听歹，自恋着变笨。
2: 你这只是牛人，比如亲像老鬼母一般，唔通提。提刀就会偷鬼，不得掉，掉了来斩头。
1: 王伟，你真是醉汉，我唔管你，我们入来去困。永春，咱做咱入来去，要得。
2: 困醉恁去困咯。唉，五棍呐，你真正闲，家里也就来甲我拍，甲我骂，也那声是拍起来。死都袂死我，你说对唔？阿心，啊吼！牛做牛入去，干做干入去，也颠倒走入去困，我也就入来去，困。

0: 岁！
1: 万岁因何唤你
0: 娘娘啊，是孝上早呢。
1: 毕竟到不到了还是啊，公公。
2: 何路必在？
1: 万岁的可怜。
2: 万岁可为何？
0: 万岁可为临行晚，行必是衙门进行。我看万岁初期未来，立即别动。
2: 对对对，立即别动。
3: 是啊，娘娘，外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小偏强。

0: 万岁，以玫瑰淋漓，在翠花宫饮宴，是未来之地咯。
1: 这不酒吧？
0: 啊，这不酒吧了。
1: 这，哎呀！
2: 潘金花。
0: 玲玲啊，你万岁就要来了，上言道那就添牙香，玲玲不如先饮为快。
1: 对，
3: 先饮为快，
4: 先饮。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1: 八月十五吃汤圆，较整人好。阮亲母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圆，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2: 芋头芽和夹一年了，
3: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4: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太厚，
4: 不然会折折。
0: 太薄，
4: 折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4: 煮这个糖玉急不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了。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4: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下去炸，炸好用那个糖下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甜糯顶流的牌面。
5: 伊就是块米干咯，汤咯，拿上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6: 阿妈阿阿伯咯，阿爸吹吹吹，再拍咯。
7: 伊就无说是无人看得到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的能粘住嘴唇儿，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8: 味素未歹，佮上所以说，阮就是食着几落个，才过过来。
9: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10: 我是来到深沪之后才吃，因为我是深沪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沪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沪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11: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2: 好好。
13: 阿姨，您吃水果吧。
12: 好好。
11: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2: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姐

0: 13号楼怎么走啊？那13号楼在那边。
1: 啊，谢谢。哎，你们找谁呀？
2: 我们找张建国。你们是？
1: 我们法院的。哎呀，你们可算来了！我们这儿正为老张头啊捏把汗呢。
2: 你说就在上星期，他儿子就把他卧室玻璃给砸了，他闺女呢还拦着不让修。你说这老张头啊，在这一儿一女之间受着假扮气啊，很可怜。
1: 是啊，他儿子之前呐人挺孝顺的。 总给他爸买些东西送过来，就是不知道就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哎，来，你们坐，坐，听阿姨啊，跟你详细说说。
3: 好，谢谢阿姨啊。嗯，这
4: 阿姨，我们还有工作，以后有时间再跟你们聊啊。谢谢。
3: 哎，还等等，不好意思啊，阿姨，先走了，下次再聊啊。
4: 不是呢，
1: 你是这，
5: 不是齐法官。
3: 我们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
5: 是啊，我们是来调查情况的呀，不是来跟大妈聊天的。你们这一聊，不得聊到天黑去了呀？我还得给你们买花生瓜子儿，没这预算啊。
6: 不过你说这亲儿子把亲爹告上法庭，这多大仇啊！
5: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能理得清？
6: 能理清啊，一碗水端平不就理清了吗？
7: 这王子也太狠了，张大爷每天住在这样的房间里，能受得了吗？老张头，开门！哎，
8: 来了来了，哎，来了，谁呀？
7: 张大爷，是我。
8: 哎呦，
7: 秦法官呀，来来来，快请进。
8: 给您带了两条鱼，您补补身子。 谢谢，谢谢啊。
7: 应该的。
8: 是
9: 谁啊？
8: 哦，法院的齐法官。法官啊！
7: 哎，你好。你俩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
8: 啊。
7: 嗯。
8: 这现在吧，社会上骗子很多，我们家老头心软，老容易上当受骗，不好意思啊。
9: 理解。
8: 请坐。哎，
7: 张大爷，我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你们家那个有一个窗子，玻璃都没有了，这怎么回事啊？
8: 那个窗户是
7: 你们终于来了，那是他儿子砸的，他儿子把老子告上法庭，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们能不能管？
9: 你是？
7: 啊，我是他闺女，我叫张晴。
9: 那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7: 护理。
9: 专门伺候我们家老头的。
7: 哦，我知道了，是这样啊，你父亲呢？这个案子呢，民庭已经判了，也执行了。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啊，你父亲老是跑法院，想要要求改判。我们呢，主要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冬虫夏草是怎么回事。
8: 冬虫夏草怎么回事？冬虫夏草给我们家老头续命的，等着。
9: 来啊，看，这方子上，虫草2克。2克？你知道2克多少钱吗？你知道我们家老头一个月开多少副药吗？那你们吃的是什么虫草？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8: 我们家都没钱了，哪来的虫草？所以你们就得撤销执行啊！
9: 别着急，那之前你们买的虫草那个包装袋啊，或者是说购买记录什么的，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1: 你点外卖，你留塑料袋是吗？你觉得我在说谎？我是个骗子，哈，
8: 老张头，他觉得咱俩是个组合。
1: 不是，没有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是来了解情况的。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刚刚就跟神我一样。我们不需要啊，换法官来，走，请，请。
9: 哎呀，大晴，别这样啊。那个徐法官，
1: 真对不起啊。要不您二位先回去，改日我再给您汇报啊。
8: 张大爷，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要下雨，里边那个窗子最好还是想办法先封上。封什么封啊？你们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大儿子砸的，我就要晾在那儿，让监护司机看看什么叫做白眼狼。
10: 你怎么说话呢？
8: 我们好心提醒你，让你换玻璃，你怎么这样啊？好赖话听不懂是不是？
10: 不用你好心，我们要换法官，懂吗？请走，请。
8: 爹，我们愿意来，我们一直在帮你好心解决问题。
10: 走，那你走啊，你走干什么呀？
0: 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的呀？最恨这样的人了，就我们家这条件，我都不肯了。就张大爷那一千块钱退休金，他也下得去嘴。
1: 真不要脸！王露露，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态度，我要求你退出。
0: 我这不气的吗？
1: 你谁呀？你什么身份啊？你来这干嘛的呀？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问题的。刚才上去之前你说了，一碗水端平就能够理清楚，这水是那么容易就端平的吗？ 远了，我不说啊，就说我家里，我姑妈从小就对我很好。方强一直。

0: 直都耿耿于怀，直到现在还在恨我，甚至在埋怨我姑妈。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张晴态度那么恶劣，是一两天形成的吗？是那么多年以来他们家一直都这样。要解决他们家的问题，你首先得让他说话呀。就你这个态度，我们怎么往下沟通？这事怎么往下进行？你去给我买两斤青提过来。
1: 买青提干嘛？
0: 我让你买你就买。
1: 哎，于总，
2: 今天办了几张卡？
1: 没有。
2: 几张散台？
1: 四五台吧。
3: 无故求败呢，方总。
4: 取着谁呢？我有你这卡，账我肯定结。
0: 你看看，
3: 财大气粗啊，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人。来挣点钱，连话都不会说了。一个人打的有。不瞒你说啊，我这两天满世界找你。
2: 你找我干嘛？
3: 你说你这也发财了，以后有什么挣钱的活啊，带着点哥哥，别老一个人吃独食。
2: 不是，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发财了？
3: 不是，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启伦集团把永康健身器材厂给买了，你不一直跟我吹你有那儿的股份吗？
2: 不是，你怎么知道这启伦集团给器材厂买了？
3: 我呀，一直在那个器材厂旁边租着几个小仓库，前几天人家告诉我说不能续租了，我到了地方一打听，我才知道启伦集团把器材厂连通旁边那些小仓库全都给买了。我就一租户啊，我什么好处捞不着。但是你可不一样啊，你有器材厂实打实的股份。
2: 可我那股份早退了，虽然说现在没签字，但我也没钱把那股权买回来了。
3: 没签就行啊，那说到底不就是钱的事吗？这么着，我出钱帮你把那10%买回来，回头得着股权咱俩转手一卖，见着红利咱俩对半分呢。强子，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跟你说这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那股份认购花多少钱？
2: 我那10%的股份当时出价200万。
3: 这样，我先给你打50万，就当是定金，咱先运作着，等这事儿稳了，我后面的款一次性给你补齐，行吗？

0: 你怎么又来了？有完没完啊？哼，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那同事呢，确实态度是不太好，所以啊，就想着过来跟你道个歉。他刚刚临出门的时候看到你的桌子上呢摆了青提，就想着吧，你肯定爱吃这个，然后呢，就买了一些青提过来，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1: 张琪女士，刚才是我态度不太好，我跟您道歉，对不起。进来吧。
0: 还有啊，张大爷，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们家这窗子就这么露着吧，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呢，我就自。

0: 这个窗子的那个尺寸啊，我在你们家相同户型呢，已经拿到了。门口呢，正好又有一家玻璃店，我呢就把他们那个师傅啊，包括玻璃都给带过来了，给你们装上。钱呢，我已经付过了。
1: 哎呦，这齐法官，这太不合适了吧？
0: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来，小杜，
2: 哎，
0: 进来。
3: 小心啊，小心！
2: 好好好，
3: 小心，小心，小心。
2: 哪个屋？
3: 来，
0: 进去，右拐第一间。
2: 跟我走。
3: 好好。
0: 慢点啊，慢点啊！
2: 哎，
3: 哎，
2: 小心拐角啊。
3: 就这一间。
2: 来，
3: 小心，
2: 小心，小心，小心。
3: 说吧。
2: 怎么个意思啊？
3: 我们真的是来道歉的。
2: 哼，你们道歉就送点水果，安个玻璃就道歉了。
3: 你要真想道歉，就赶紧撤销执行啊，把我爸那工资卡解了。我们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1000块钱怎么过日子？
2: 1000块钱呢，是留给你爸爸的最低生活费，这里边没有你的。
3: 我一直照顾老头呢，护工都有钱吧？现在护工一个月最低4000。
2: 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呀，你父亲那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那前几次到法院去的时候，不都是他单独自己一个人去的吗？还有，咱们退1万步说啊，赡养父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不是吗？
3: 我没工作呀，我没钱，我拿什么赡养他？
2: 那你就找个好的工作啊！但凡你只要找到一个正经工作，你们家肯定过得能比现在好。
3: 我找工作，我照顾完老头，我还有精力找工作。哎呦，你坐着说话不腰疼吧？
2: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搞清楚状况啊！你父亲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来的。今天我们来，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你们家解决问题。我跟你说实话，我见过你哥张瑞了。
3: 他跟你嫂子真的挺不容易的，每天早上3点就要去海鲜市场，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你要体谅他们。你道个屁歉！说来说去，你们还是向着张瑞。从小到大，他什么都占着了，我得到什么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被他毁了。你告诉他啊，赶紧买房，把老头从我这。
4: 你好，
5: 董明在吧？
4: 在经理室最里面那间。
5: 谢谢啊。

0: 王强，
1: 进。
2: 坤哥，
3: 你怎么来了？
2: 来找你聊点事儿。
3: 你那200万我可退给你了。
2: 正好，你把这个放弃股权的协议给签了。明哥，这协议我就不签了。那10%的股份还是要。
3: 你以为这是逛超市呢？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

0: 副厅长好，副厅长好，欢迎露露，你进来。副厅长，你需要问我张大爷家的情况吧？齐法官要去张大爷儿子张瑞那了解情况了，但是今天上午我跟齐法官去了张大爷家，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我可以给你汇报。
1: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我就说你怎么又开着那辆跑车来法院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保时捷七幺八还是蓝色的，院里领导的问我好几回了，那谁的车？太招摇了，公职人员要注意影响。
2: 不是楚厅长，这管天管地还管我吃饭穿衣啊！我就不明白了，这车是我自己买的，一没偷二没抢，凭什么不能开啊？
3: 凭什么不能开？就凭你是法官，我们这是执行局，你知道有多少案子是因为几万块钱就闹出人命来的吗？
0: 你想想看，如果那些看病都困难、吃饭都没钱的申请人看到你开这样的豪车，他们会认为你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吗？他们会信任你吗？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不准再开这辆车来法院。

0: 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1: 我找陈启伦，
0: 你有预约吗？
1: 你就告诉他，说董明找的。
0: 好的，那请您在这边稍等，我去看看陈总是否有时间。

0: 先生，请喝水。
1: 喝什么？怎么说？
0: 不好意思，先生，陈总正在开会，麻烦您稍等，等他忙完，我会来通知您。
1: 行，我等着。

0: 嫂子。
1: 哎，齐法官，你来了。找张瑞吧，他在后边做菜呢。我是不是你叫他？
0: 哎哎，别别，千万别！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等，等瑞哥忙完再说吧。
1: 哎，
0: 我听说你们这儿的海鲜粥特别火，其实今天啊，我是专门来喝粥的。
1: 好，好，好，那你坐，哎，坐那边吧。
0: 哎，好。

0: 湾来了。
1: 啊？
0: 洗马官来了，在那边坐着呢。我说我来叫你，他又说不用。
1: 我知道了，啊，你慢点啊。
0: 哎哎，好。

0: 哎，先生，您不能进去。
1: 陈启伦，您不能进去。别碰我！哎，
2: 陈总，不好意思，他非要闯进来。
1: 你先出去吧。
0: 陈总不是在开会吗？我外头等您一小时了都。
1: 电话会议刚结束。啊，请坐。
2: 董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找你聊聊呗。哎，那天，启伦集团来收购我厂的时候，你们那姓穆的律师给我开价1000万。你说这是不是趁人之危啊？后来我琢磨透了，这些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你们谈收购的时候来闹。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
2: 董老板，你一定误会了。
1: 我陈启伦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是，陈总是良心企业家。我说加钱，您马上给我加10万。我一直想找机会谢您，是不是今儿就来了吗？<笑>
2: 谢就不必要了啊。但是我很高兴啊，能跟董老板合作，
1: 真是大老板哎。我说谢，您还真敢接呀。
2: 看来启伦集团为了收我这厂，没少做工作。但这都是背后的，我没证就没法说。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给我挖了一大坑，做了一大局。
1: 董老板，我办公室里可是有监控的，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2: 我当然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陈总，这事儿可还没完呢。 您在别人面前装好人那套，在我这儿没戏。说吧，您到底为什么要买我那厂？现在全民健身，健身器材是热销品，所以啊，我要收你这个厂。你可拉倒吧！啊，就我生产的什么玩意儿，什么质量，什么销路，我自个儿不清楚啊。这么多年我都卖不出去，你就能卖出去了？
1: 你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公司管理有问题，设备呢不够先进，所以呢，我收了你厂以后，要再投入2000万，进行全面的改造。
2: 别，你再接着编。要不然我帮您说得了。其实你压根儿就不想买我那厂，你是盯上我那块地了，对吗？最近啊，总有人问我那块地的事儿。 我就琢磨着这里头不对，这生意应该怎么做呀？应该咱们双方都舒服才行。现在是你舒服了，我不舒服呀。你要让我不舒服，就是逼着我跟你们鱼死网破呢。是，你们财大气粗，我弄不过你们。但是我可以找媒体呀。我想陈总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
1: 这块地升值的消息人尽皆知吧，
2: 董老板，你舒服不舒服是你自己的事，这块地升不升值已经跟你没关系了，因为合同我签了，首款我付了，你就算想撕毁合同，据我所知，你也拿不出钱来，对吧？
1: 那可真未必。 这块地现在想套现不难，但是我还是想给启伦集团一次机会，把咱们双方股权转让合同重新谈。给启伦集团一个机会，凭什么？就凭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股权不清晰，现在还有10%的股权在人家手里头呢。我呢也问过律师了，人家跟我说。
2: 就因为这10%的股权，所以咱们双方签的那合同在法律上无效。
1: 董老板，你想怎么聊？
2: 这10%的股权我去搞定，但是收购价格就是3000万，少一子都不行。
3: 李，几点钟啊？
4: 要一会儿。
3: 哎，好好好。
0: 齐法官，哎哎，
1: 谢谢谢谢，哎，不对啊，我没点这菜啊。
3: 我给你加点菜啊。
1: 那一会儿我的该付的钱我还得付的啊。
0: 你这就是骂我吗？哎，
1: 胖，小心小心。
3: 你坐你坐。
1: 哎，好，我来我来我来，没关系。
3: 谢谢。
1: 我们家这个粥啊，乃真是很有名啊。来，
0: 这看起来就不错啊。
1: 真材实料。好，够了够了，谢谢谢谢谢谢。
3: 齐法官来。
1: 哎呦，不好意思，这我不能喝，啊，违反纪律。我喝，我喝，忙。
3: 谢谢啊，嫂子。
1: 怎么样？嗯，
3: 味道真不错。
1: 我跟你说，我这个老板啊是假老板，但厨子我是真厨子。饭店开这么多年，街坊四邻就愿意吃我炒的菜。这不是，你久等。 改天。
3: 我估妈家里呢也开了个小店，那主搅饭做的，务必你这味道差啊！
4: 是吗？
5: 你也适当的换换口味儿。
1: 好，有机会我一定尝尝。来，
3: 哎，
1: 好，谢谢。
4: 我去见过张晴了，他对你的成见很深，能跟我说说吗？
3: 这话怎么说啊？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兄妹啊就变成敌人。你要是会换有个头，那得从我妈说起。
1: 我妈疼我。
5: 老张家做粥这个手艺啊，传给我了。
4: 这海鲜粥的要点是什么？
5: 粥要清亮，
6: 海货鲜甜。
4: 你记住了啊，我们做海鲜的，一是要有耐心，二是要凭良心。
6: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3: 大晴怎么了？
4: 李红艳，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怎么说话呢？
6: 大晴，怎么跟妈说话呢？
4: 她不是我妈，她是你妈。我跟她说话关你屁事儿。
6: 张晴，你是不是要疯了？
4: 我要疯了，人她逼的，我怎么逼你了？
6: 我怎么逼你了？你说，我要读书的钱你给不给？你正经上学的钱我给，你考上对象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非要学那个什么影视表演？那是我的梦想啊！
4: 还梦想？我就没听说过哪个正经学校要先交二十万赞助费的。二十万打水漂啊！我不干。
6: 说到底还是因为钱呗。你给张瑞租的摊位费，你出手就是五万，但我这交学费没了呗。
4: 我给你哥花五万块钱租摊位。
1: 那是为了养家糊口。你以为挣二十万就那么容易吗？我和你哥、你爸起早贪黑，一年到头也挣不了那些钱。我就要了那二十万了，你给不给吧？
4: 不给！
1: 从今天开始，我没你亲妈。自从那以后，一直到我妈死，张晴都没跟我妈说过一句话。她后来啊，也去上卫校学习去了，毕了以后分到六院。 他连报到的一天班没去上，我跟我爸苦口婆心劝他，我说就上个班吧，不去，永远不进软硬不吃，还说什么在家要伺候我爸，这叫什么？这叫专业对口，有这样吗？啊！而且他还说，他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家人造成，我们就活该养着他。从那以后啊，越来越严重。 不出门，不见人，三天发一次脾气，五天砸一次东西的。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办？张晴多大了？32。那这年纪了，没有谈婚论嫁，没找个男朋友。齐法官，你不是没跟他接触过，他什么样你领教过吧？找他回家，你找个祖宗啊！ 现在就连找不着男朋友，他都是我的罪过。我呢，真是能迁就的，我全迁就。咱就说这个事儿吧，我们家那个拆迁的房子，我一分没要。我不仅没要，现在买了房子，我还往里搭钱。我想着，好啊，没问题，你跟爹住在一起嘛，啊。

0: 认。但是他现在要把我爸撵出来，然后呢，独享这个房子，让我再给我爸买一个房。秦法官，你说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我真没办法了，我才把他告上法庭。
1: 如果张晴在态度上有改变呢，你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
0: 不管张晴什么样，我太了解了，他改不了。
1: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0: 但是我心凉了，我不想拿我这热脸再去贴那冷屁股。
1: 咱们再最后努力一次，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陈总，穆子峰回话了。怎么说？
1: 确实有个叫方强的人手里有永康建成器材厂50%的股权转让合同。对不起，陈总，是我办事不仔细，疏忽了。
0: 这事跟你没关系。董明说的对，政府不会随意开发一块有股权争议的地皮。你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把它解决了。
1: 但是董明隐瞒信息在先，我们可以起诉他。
0: 打官司太浪费时间了，用最快的速度跟董明达成协议，告知天成律师事务所，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今天开始，终止跟他们的一切合作。
1: 明白。
0: 永康建成器材厂的尾款还有多少？$7,100,000。
1: 押注，
0: 不转了。
2: 居然没处理干净，股份转让协议，乙方居然没签字，拖到现在你才发现，你怎么做的，金匠？因为你的失误，给启伦集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太让我失望了！
3: 行了，要骂等我走了慢慢骂，赶紧告诉我怎么补救，要快！
2: 市场监管部门真的没有永康建设器材厂的股权变更信息，这就等于他们的股权变更流程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方强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们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3: 得打官司证明是吧？他不明白，你也不明白吗？启伦集团树大招风，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引起行业的猜测，甚至有人兴风作浪，大做文章。要是把这个事情拿去炒作、纠缠不休，那我的沸沸扬扬。这将对启伦集团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我不想这种事情发生。
1: 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找到方强，让他在股份退还协议上签个字就行了。
2: 这么简单吗？
1: 是。 就这么简单，李总，我不是为自己推脱，我确实犯了错误，工作上有疏忽，但是董明这个人，他人品有问题，处处给人挖坑，我怀疑他是对收购价格不满，隐瞒方强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他故意的。故意的？是，他这个人以前做的恶事不少。李总，您看看这个。
4: 恶有恶报啊，坏事做多了，迟早要遭报应。马上转发给我。
0: 李总，
4: 不用送了，赶紧想办法。

我们好不容易跟麒麟集团有了战略合作，如果因为你的错误，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客户，我怎么跟合伙人交代？想想后果，到时候我不一定保得了你。

0: 楚厅长，和您汇报个情况。按照上次执行的约定，启伦集团应该在昨天支付第二笔款项，但是他们没付。我刚才去了财务室找了李科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案款账户依然没有收到这笔钱。
1: 那你给启伦集团打电话了吗？他们为什么不付钱呢？
0: 我一直在和他们的财务总监联系，打过好几次电话，但始终没人接。
1: 行，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按照约定，我们应该在今天上午支付工人剩余的工资。工人们已经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催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你先去吧。

0: 怎么着，穆律师，陈总想好了怎么跟我签合同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谈，我的要价肯定要比之前的高，你们要有点诚意的话，赶紧的，把那些尾款给我打过来。
1: 股权的问题不解决，什么款都打不了。
0: 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还有10%的股份在别人手里，对吧？
1: 对啊。
0: 还有其他的外流股份吗？
1: 没了。其实这10%的股份也没那么复杂，就是一叫方强的，看上我这厂了，就花200万从我手里头买走了10%的股份，后来他不想要了，我就把钱退给他了，一直想让他签一个放弃股份的协议，这不一直忙吗？这手续就一直没走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后悔了，又从我手里头把股份给买走了。 你说这事儿就这么巧，谁能想得到啊？现在的这个股权情况，就是因为你的拖延和隐瞒造成的，对吧？
0: 哎，
1: 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家两次都是主动带着钱来找的我，我没理由拒绝啊。我觉得人家比你们有诚意，您在我那厂，您那么逼我，把价压到了1000万。
0: 不也没想到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嗯，那天要是知道股权是这么一个情况，启伦集团根本就不可能买你的厂子。我建议你赶快把股权问题解决清楚，然后提出一个更合理的价格。
1: 穆律师，所有的条件呢，我都跟陈启伦谈清楚了。合同，咱们得重新签。回见。

0: 张头，你就是容易上当受骗，人家凭什么请你吃饭啊？你是谁呀、啊？真逗。
1: 大婷啊，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去，那咱们就不去了啊。
0: 干嘛不去啊？这不有我吗？有好吃的，不吃白不吃。我看他还有什么戏可演。车到了吗？
1: 哦，他们都给咱们叫好了，就在门口呢。
0: 算他妈懂事。
2: 张大爷，就这儿。小心啊，小心台阶啊。哎，
0: 就这小店请我们吃饭啊？记着啊，吃完饭叫车送我们回去。
2: 放心吧，车接车送啊。来这边请。
3: 姑妈，客人来了。
4: 哎呀，来来来，还有菜呢。你看我们这儿啊，哎呀，都是些家常菜，也不太上档次。不过那个，
5: 但是菜的味道都在。你说猪脚吧，30年的老汤调的，这都是我拿手的。还有这个肘子，还有这个大肠，它都不，我可能说清楚。
4: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慢慢的吃啊。
3: 姑妈，帮个忙，歇歇凉。
4: 来来来，
3: 谢谢。哎，来，主菜来了。
2: 哦，张大爷，给您盛一碗啊。
0: 嗯，馅儿不大，味道不错。
2: 谢谢，您尝尝。
1: 好，谢谢啊。
2: 来，我给你也盛一碗。嗯，味道怎么样啊？哎呀，
1: 还是老伴当年的手艺啊。
2: 小琴啊，来，你也尝尝。烫啊！怎么样？
0: 就是你给我出来！

0: 行啊，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我还以为你真的良心发现了，想跟我道歉呢。你安的什么心呢？
1: 冷静，冷静，好吧。希望伯恩他是好意，坐下好好聊聊。
0: 我跟你聊什么聊啊，张瑞？儿子告老子，一个月就给我们1000多块钱，你这是人能干的事儿吗？你现在想谈？ 你大义灭亲时候怎么不谈啊？你跟理发划清界限时候怎么不谈啊？你现在想谈，你找他谈，他不是法官吗？你要真想谈，你就跟他说把爸的工资卡解了，把钱拿出来给我。你说呀，你说呀，
2: 爸，我
0: 你说呀，
2: 这行不行啊？怎么还说你从小就不讲理？不是你现在长大了，你能不能讲点理？
0: 你妈讲理。
2: 你从小吃香的喝辣的，想上学上学，想学手艺学手艺，
0: 我呢？我这辈子被你妈毁了。
3: 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她不是你妈吗？
0: 她生了我的，管过我吗？啊？她配当我妈吗？
2: 怎么没管过你？你再给我说一遍。
0: 说怎么了？
2: 不是你妈吗？我再问你一句，你不是你妈吗？
3: 你能不能讲点理？
0: 怎么了？
3: 不是你妈吗？
0: 你还能动手了你？
3: 咱不是来吵架的，好吗？ 别生气了，咱好好说，好不好？来，坐下。你也坐下。今天这个局啊，是我组的，能不能听我说两句？你们别老是你妈我妈的。 你们俩都是一个妈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咱们能不能不要把最难听的话和最恶毒的事儿都做到自己最亲的人身上啊？张晴，我不知道你之前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到底是哪儿来的。 我也能够理解你自己心里有自己的委屈，但是那些事儿都过去了，你纠缠着过去的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咱们得往前看呀，不是吗？你和张瑞亲口跟我说的，他愿意跟你和解，他做的这个海鲜粥那就是他的态度，我希望你也能够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来。 今天把你们一家人啊，请到这儿来，就是一句话：放下仇恨，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折腾了，行吗？你们把老人家夹在中间，多难过呀！齐法官，不好意思。
0: 生了，小雅快生了，都8个月了，哎呀，我要当爷爷了，张晴啊，你要当姑姑了，你们这跟我玩父慈子孝呢，老张呢？ 别装了，行吗？你早就想把我甩了，对吧？你跟他过去吧，要不你上个报纸，你断绝咱俩父女关系，行吗？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
2: 张晴，张晴，你个混蛋，你知道吗？
0: 我混蛋，我让你知道。

0: 张青，你太过分了！你，张队，别张队，别张队，张瑞啊，别怪你妹妹，怪就怪我吧。那哈些市场我去过了，我看见你挣的钱也不容易呀。可是啊，我把那退休金都给你妹妹了，你要恨就恨我吧，啊，没关系。 张青啊，你太不像话了！你，啊，我给你买了房子，退休金都给了你，我养着你。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死了，你可怎么办呀？你，
1: 不说了啊，跟我回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闹啊你啊！
1: 走。

0: 那边路太窄了，根本开不进去。我把他叫出来了。
1: 不用，咱们走进去。
0: 啊？二一。

0: 在家吗？
1: 谁呀？
0: 请问石广兴在家吗？
2: 你是石广兴？
3: 是我。您是？
2: 我们是青港启伦集团的。这位是李博，我们李总。
4: 当时你跟你的工友吴兴斌因工受伤，状告永康，为什么就忽然撤诉了？
3: 这是因为我们想讹钱，明总发现了，他宽宏大量，没跟我们计较。这事儿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不要再问了。你们走，你们走。
4: 董明啊，早就外债缠身了，他把厂子卖给了我们，已经不能作威作福了。
5: 石大哥，我这次呢是代表启伦集团专门来看你的。
3: 你们真的不是董明的人？
6: 我们当然不是董明的人。石大哥，你听我说啊，你之前呢是在永康工作，现在启伦收购了永康，所以说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启伦的人了。我们是一家人。
7: 董明是一个王八蛋，他就不是人的。
3: 李总，你听我说，这事情是。
6: 哎，石大哥，你别害怕啊，我们再给你留证据。该怎么说怎么说，啊！
3: 李总，董明这个王八犊子，他的劣质产品以次充好，我们知道那是劣质产品，我们都不愿意做。但是董明他逼着我们做，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他替我们担着。结果那天导轨忽然断裂，一大堆零件压在我们身上，我这条腿就是被砸断的呀，还有那个老吴，直接就被砸了个半身不遂呀。董明他不仅没有担责，而且还买通了周围的所有人，逼他们做假证，说是我们操作不当造成的。他还到医院威胁我说，如果我们敢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6: 这董明是不是黑社会电影看多了？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啊？
4: 怒不发迹，掉了。
6: 嗯？
8: 谁呀？谁呀？
9: 张瑞。

0: 爸要去我那儿住，我过来给他拿几件衣服。
1: 吞。

长青，你不用跟我嚷嚷，我不会再跟你吵了。从今往后啊，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行。爸，我养，我媳妇儿，还有那个没出生的将来你的侄子，我们都不会恨你。

这事儿吧，也怨我。我呢，就是太着急的想要解决你们家的问题，把事情想简单了。我还特意把你们这一家人安排到我姑妈家的小店里头，就想着气氛能够融洽一点呀，大家能够把事情说开。但是谁能想到呢？桌子也掀了，饭也没吃成，粥也没喝了。所以今天呢，我是特意给你把粥送来。

现在的情况呢，我得跟你说一下。你父亲呢，主动要求要住到你哥家里去，他也要求不再改判。他跟我们法院说了，就按照之前法院判决的去执行。 咱们接触那么长时间，我觉得你也应该能知道，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是我不是什么闲事我都管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能看得出来，其实你们家里的事情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比血浓于水更重要的呢？ 其实你爸也有责任。这些年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宠爱你、溺爱你？就是因为嗓门大，他怕你。那是因为他太爱你了。还有你哥。 我去他家了解情况的时候，他红着眼眶，亲口跟我说：“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兄妹之间就变成了敌人了呢？”真的，我从他的状态里我能感受得到，他真的很在乎这份感情，他很在乎你这个妹妹。 你哥他也说了，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可以放弃所有的权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明白吧？现在全家人都对你敞开了怀抱，就差你了。 将心比心，你能不能给你家人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做假证，就说是我们曹总不但造成的。他来到医院，威胁我说，如果我们敢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1: 这董明太不像话了，简直是目无法纪啊！
2: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受害人，包括做假证的，表示愿意配合。
1: 这样，以启伦集团的名义，给他们每个人捐笔钱吧，改善生活。
2: 哦，对了，穆子峰把董明那边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调查干净了，只要找到叫方强的这个人，把手续做完就可以了。崔天成是真着急了，他一直跟我道歉，还想找你解释。看来啊，他真是不想放弃和启伦集团业务合作的机会。
1: 他现在道歉有什么用？要不是因为他的失误，董明能到我这儿来胡搅蛮缠？这个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周边那几块地，咱就不可能低价收进来了。

0: 这个，齐法官，嫂子来了。张大爷，齐法官，
1: 最近还好吗？我给您带了虫草，您补补身子。没带多，太贵了。我就想着吧，您反正也是拿来做药引子的。来，
2: 这么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收呢？
0: 不是我买的，是张景孝敬您的。

0: 你怎么进来的？他白天就喝多了，明总。小玲，小玲，小玲，好了，我让那个服务员先回避一下。
1: 你干嘛？
0: 先看看这个。
1: 什么意思啊？行侠仗义啊，都是做生意嘛，求财为本。不过启伦集团做事的原则是安全第一。
0: 别跟我绕弯子，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1: 这份材料能到我手上，也就能到公安的手上。你现在涉及的案子不光是债务问题，恐吓，故意伤人。
0: 这2项估计能判你个7年左右，用劣质钢材致工人残疾，这刑期得另算。如果快的话呢，我估计明天下午公安就会来找你，我劝你早做打算。
1: 你就不怕我被抓了，再把启伦集团抖了出来？
0: 你抖出什么来啊？啊？启伦集团做事儿光明正大，依法合规，你的那些猜想。 够不成证据，
2: 那你就直接给我点了，让公安过来抓不就完了吗？你还跑这跟我说什么呢？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陈总的意思是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你不在秦港了，我呢也能腾出手干一些别的事情。我这事儿一多吧，估计就顾不上你的举报材料了。你说呢？
1: 明总是条汉子，能屈能伸，让人佩服。啊，那710万的尾款打到你账户了，你查查。衷心希望明总在外地东山再起。这笔尾款只是你单程的费用。一路顺风。

0: 陈总，沈处长，
1: 这么急急忙忙的，有事儿啊？
0: 陈总，我来是想问一下永康健身器材厂，
1: 如果这个。

0: 器材厂存在股权纠纷，那我们收购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陈总，那咱们这事儿也不能干得虎头蛇尾呀。
1: 楚市长也已经过问这事儿了，解决器材厂的问题，也是替市里分忧，而且。 这也关系到咱们启伦集团未来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集团经营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0: 前面左转，然后再右转就到了。哎，好，谢谢啊。没事。麻烦你了。
1: 左转，再右转。
2: 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大爷他又来了。
3: 谁大爷？
0: 张建国，张大爷，跟他儿子一起来的，脸色很不好看。

0: 张大爷，您怎么又来了？齐法官，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还有欧阳法官，要不是你们来了解情况，我们家的事情永远解决不了啊！我谢谢你们了。
1: 您千万别谢，千万别。
2: 您家里的事情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呢，主要啊，是因为我们庭的楚庭长特地授权我去调查的。您要是谢的话呀，您得谢谢他。
3: 楚庭长，我谢谢您。
4: 别别别！你们父子能够和解就是好事儿。这个案子是我执行的。
3: 但是您没满意，来找了我几趟，我呢没有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没能帮您解决问题，怠慢您了。我呢在这儿跟您道个歉。
1: 哎呦，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谢谢您，我很满意。这我们真的挺满意的，谢谢楚庭长。齐法官，我今天过来啊是办那个撤回执行的，我爸非得跟我过来，这两天呢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就想怎么感谢你们，想请你们送点东西吧，怕你们有纪律不收；想请你们吃饭吧，又怕你们买单。想来想去就准备了这个。
5: 万利民之事，怀爱民之心。
1: 齐法官，我爸还有一个请求，说，他想跟你们合张影。来，楚庭长。
6: 来，张大爷。
1: 楚庭长。
6: 来，
1: 楚庭长。看这儿啊，一、二、三，
5: 美。

0: 锦旗那都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人家要是挂起来，整间办公室都挂不下。你看看你们，你们才得这么一面锦旗，就挂得那么高调，怎么不挂到门口当门帘呢？好意思吗？
1: 挂吧。 这毕竟是我们执行二厅获得的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共同送的第一面锦旗，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很有纪念意义。那挂哪儿？跟我来，就挂这儿，这儿看得见。 又不显眼，挂呀！
2: 啊，那拿椅子，拿椅子，
1: 西林，你跟我来一下，把那个规范带来。

0: 我不敢看他人之功，刚才的事儿，谢谢你。别客气。我上次情绪有些不稳定，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向你道歉。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你，也不应该这么说之情绪。
1: 确实，你可以说我，但是你不能说执行局，因为你现在也是执行局的人，不要老向着别人，要有集体荣誉感，说话别老你们的。
0: 你说的对，我一定改。
1: 那咱俩的事儿就算翻篇了。
0: 我同意。为什么？不用背
1: 了。我已经背熟了，你随时可以抽查我的。那我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0: 啊，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
1: 等一下，通知大家，今天按时下班，晚上大家聚餐。庆祝庆祝。

0: 来点。
1: 好嘞。
0: 谢谢。

0: 啊，我换上这身，你们是不是看着挺别扭的？
1: 自力更生有什么可别扭的呀？恭喜你啊，今天第一天上班。
0: 谢谢。你们点菜吧。
2: 有虫草炖鸡吗？我特别喜欢喝鸡汤。
0: 我不该提这个。
1: 我给忘了。
0: 有，你们点的没有都有。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儿。 苏厅长，之前我爸去执行局闹，都是我指使的，我跟您道个歉。

0: 别，这是干嘛呀？你们一家人能够解开心结，和睦如初，这也是我们执行局每一位法官的心愿。记住，家和万事兴。
1: 家。
2: 哎，咱们来这干嘛来了？点菜呀。
3: 哦，这是点菜点菜。
2: 你这样，你把你哥拿手的都给上上来。
4: 你哥拿手的有什么呀？
5: 红胆鱼、梭子蟹、油蛤、野生大虾。不过我最推荐的还是张记海鲜粥。
4: 行，全上，老规矩啊，算我的。那就使劲点。
6: 哎，那我们就先把菜盘上的全点一遍。
7: 我同意，咱也过一过富人生活，是不是？吃不吃得完不重要，得摆上。今晚必须海鲜自由，
8: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9: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10: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11: 不求最好，但求最好。
12: 我是你师姐，
13: 裁判官。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6: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7: 这才是茶叶。
8: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4: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0: 孩子们，今天我们要观察森林里的昆虫朋友们，大家都要小心，不要走得太远，知道吗？
1: 好。
2: 我们去哪玩呢？
3: 哦，是蜗牛呀，蜗牛，
4: 蜗牛，真的是蜗牛。
5: 哇，好可爱呀！
3: 但蜗牛一般不都是在泥土里的吗？
6: 那个是因为早上下雨了呢。
1: 下雨了？
6: 下雨的话，泥土里充满了水，蜗牛需要出来透气。
3: 啊，原来如此。小星，你怎么这么懂昆虫呢？
5: 真的是昆虫专家呀。
6: 因为我在书上看过。另外，蜗牛不是昆虫哦，它是一种软体动物。
5: 原来如此。哦，小星，你肩上的是什么？
7: 是虫子，好可怕，快把它取下来。
5: 怎么啦？为什么这么害怕？
7: 我害怕昆虫。不要，我害怕它们。
5: 真的吗？为什么？它明明这么可爱，你靠近看一下嘛，说不定你会喜欢的。
7: 不要靠近，不要靠近，它可能会咬我。对了，和你们说一下，这是一只独角仙。
5: 是吗？你好，独角仙，
3: 你的脚真漂亮。
1: 哇，好可爱呀。
6: 看书的感觉比电视好多了，有详细的说明，里面还有图。在哪一页呢？独角仙。哪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书包里面传来的。
7: 这是刚才那只独角仙。怎么会？
6: 它不见了，可能出去了吧。
7: 妈妈，它要跑过来了。
8: 走开。
7: 妈妈，它好像不想出去，怎么办呢？
8: 我想他一定是想回原来的地方吧。等爸爸出差回来，再送他回森林吧。
7: 爸爸回来之前怎么办？
3: 独角仙偷偷进了背包，跟着你回到了家里。
7: 妈妈费尽心思才把它抓到笼子里去了。要是在我睡觉时爬到我的脸上就不好了。
5: 那么现在你要养它了吗？
7: 不，周末爸爸会开车去森林再放掉它的。
5: 为什么呢？你不养吗？
7: 不行呀，我害怕昆虫。
5: 那给它取什么名字好呢？
7: 我都不打算养，为什么还得取名字啊？哇，好厉害！独角仙果然跟书上写的一样，很强壮。虽然他马上就要回家了，但在这之前，要不给他取个名字吧？他力气这么大，就叫他将军好了。 将军，快起来！怎么办呢？要帮忙吗？不行，这样下去的话，好了，我可以用这个帮助将军。慢慢的，小心的翻过来，知道吗？好了。
6: 想到看久了之后，觉得你还挺可爱的呢。早上好，将军，我给你准备了早餐。
9: 爬到我手上了！不行，将军，快进去，快点！将军，进去，进去啊！
6: 将军停在了我的手上。

0: 小仙，朋友们来了。
1: 你好，我们来看独角仙啦。
2: 你好呀。
1: 哇，好酷啊！
3: 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将军。
1: 哇、哦。

0: 小心，交到新朋友，非常开心吧？
1: 明天我们要去昆虫博物馆帮他买些食物。
2: 小心，我们周六几点去森林啊？
3: 什么？
1: 对了。
3: 哦，你们去森林做什么呢？
2: 小心爸爸出差了，回来后要带我们去将独角仙放回森林里。
0: 那我们马上就要和将军告别了吗？
3: 怎么办呢？
1: 我才刚和将军交上朋友呢，怎么办呢？
0: 小星，不想放走他的话就一直养着，你和将军已经是好朋友了呀。
1: 但是
3: 将军好像想回到森林里去呢。
1: 将军本来就住在森林里啊。
3: 是啊，而且笼子里太狭小了。
1: 将军啊，回到森林里好好生活，知道了吗？
4: 孩子们，这里就是将军住的森林，对吧？
5: 是的。
1: 将军，现在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3: 将军他会很感激你的。
1: 再见，将军。快走吧，将军，你的同伴们在等你，快走吧。
5: 再见。
1: 再见了，我还会再来玩的，拜拜。
3: 小星，快看你身上。
1: 你说什么？
6: 这是什么？我可不喜欢蜻蜓啊！
0: 你看看你，刚才还在掉眼泪呢。
6: 快跑，昆虫！

0: 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我要做好狼。
3: 哎，小羊我来了。
6: 哎，救命啊！
4: 哇，这边有好多苹果呀。
3: 机会来了。哎，小羊我来了。哎，什么？哎，
4: 灰太狼，你真是一只好狼啊。
2: 妈妈侠可以过了。
3: 我忍，
1: 我一定会记住你做的好事的。
3: 老婆竟然对我笑。老婆在对我笑，难道她的记忆？
7: 根据科学研究，要使一只失忆的动物恢复记忆，就要
2: 做好事。
3: 啊，做好事，
1: 还有擀面棍呢。
3: 做好事，擀面棍，明白了。老婆，我一定会成为一只好狼，让你恢复记忆的。
1: 用擀面棍把面粉与洋葱擀平。
8: 妈妈一定会喜欢洋葱的。

0: 让我自己来吧。让我来帮你搬柜子吧。袋鼠先生，你想怎么样？
1: 抱歉，拿错了。求求你让我帮帮你吧。谢谢，可我已经都做好了。究竟让不让我帮忙啊？让让让，你快停下来！请帮我把那两幅画挂好吧。
0: 乐意之极。哎呦，我快！

0: 外，是意外。地震！
1: 啊！哎呀，我的妈呀！
2: 哎呀，你这个帮倒忙的家伙！

0: 哎，难道本大王连一件好事都做不成吗？哎，草原最近出现了一个坏家伙。哎，他经常四处破坏干坏事。啊，我都多久没干过了，肯定不是我。
1: 那家伙长得又黑又奇怪，我长得白白嫩嫩，肯定不是我。嘴巴还有异味，我每天都有刷牙，那肯定也不是我。唉，如果有谁能把那家伙抓住，我一定给他颁个好好先生奖。
0: 哎，这个坏家伙，我抓定了。

0: 长相奇怪。
1: 哎呀，年哥哥好吃吗？那我回家再做一个送给妈妈吃。
2: 懒羊羊，你想说什么？
3: 村长，你有水吗？这蛋糕辣死我了！村长，
0: 嘴巴有异味儿。
3: 村长，我自己拿水喝了。
0: 干坏事！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懒羊羊，你就是那个干坏事的家伙。
3: 昨天多拿了一张纸巾，也被你看见了。
0: 把你交出去之前，要不先让我尝尝鲜？
3: 不要吃我呀！
4: 喂，嗨，
3: 狼！
0: 慢着，小红，我这是在做好事。
4: 捉我的儿子，还说在做好事！
5: 灰太狼，赶紧放了懒羊羊！
0: 就让你们瞧瞧，我灰太狼不是浪得虚名的好狼！大家快来呀！你们要抓的坏家伙已经被我抓住了！
6: 抓到了！
7: 就是你！

0: 喂喂，你们手指指清楚了，你们想指证的是懒羊羊是吧？啊，
1: 说的就是你！
0: 我长得那么英俊潇洒，怎么可能是你们口中的那个坏家伙？你们还真是要抓我吗？
1: 等等，与他无关。
0: 喜羊羊，你最明白真相了，
1: 请继续。
0: 喜羊羊啊，喜羊羊，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只要我不放弃，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1: 今天要买了什么？
0: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感应母子装。
6: 儿子，
7: 又跑到哪儿去了？
6: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顶帽子，有了它，你在外面就更安全了。

0: 太郎女士，是我呀。
1: 对不起，还以为你是懒羊羊。
0: 最近特别喜欢吃这些，难怪让你误会了。
1: 那么懒羊羊究竟去哪儿了？真让人担心。
0: 红太狼女士，不用担心，我发明了一个智能管理孩子的战衣。

0: 的衣服。
1: 这叫母子同心装。穿着子装的人一有危险，母装就能感应到，马上发出信号。什么？
0: 是这样子吗？
1: 没错。
0: 村长，你没事吧？

0: 懒羊羊，你觉得我新换的袋子好看吗？
1: 懒羊羊，你觉得我的新铃铛好看吗？
2: 我也换了新的蝴蝶结。
3: 我有新的书包。
1: 小灰灰，不用羡慕他们，我也没有新玩意儿。
2: 啊，这是爸爸送给我的新款游戏机。
4: 啊，天哪，为什么只有我没有新的玩意儿？
5: 这是我们母子的同心装。
3: 哇，好神奇呀、啊！
2: 好漂亮啊！
6: 我也有新的东西了。
2: 妈妈，我也想要一件。
7: 暂时只有一件呢。
2: 那洋洋哥哥，我用游戏机和你换吧。
6: 这游戏机是你爸爸给你的。我怎么可以和你换呀、啊？
2: 也对啊。
5: 多亏你发明的母子同心装，现在我安心多了。
8: 不客气，我们作为家长的，应该相互帮助。
5: 别的游戏吧。啊！
6: 啊！
5: 啊！懒羊羊，在这里玩也不行，待会儿跑起来很容易摔倒的。
6: 了吧？
5: 不行，
6: 我们只是吃个午饭而已，哪里有危险啦？
5: 谁说不危险的？你们吃的尽是一些垃圾食品，营养吸收不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一些最有营养的午餐。好了，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6: 都是我们不爱吃的，不如我们去玩别的吧。
1: 懒羊羊，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2: 我也要回去做作业了。
0: 我该回去健身了。
6: 暖羊羊，我知道你最不会说谎的，难道你也有事情要走吗？
3: 他们都在说谎，我现在要回去批评他们。
6: 什么母子装，明明就是约束我的监视器。
2: 虽然是爸爸送的，但我还是很想跟你交换这件衣服。
6: 没问题，谁叫我们是兄弟呢？
2: 太好了！
4: 既然换了就不可以反悔啦，我走啦。
2: 当然不会反悔啦。
5: 懒羊羊，你没事吧？小灰灰，
2: 妈妈，这是我和懒羊羊哥哥换的。
5: 懒羊羊没穿，那么我的这件衣服也没有用了，也送给你吧。
2: 妈妈为什么不要这衣服？原来是因为衣服破了。

0: 恭喜啊！恭喜又有一个落入陷阱的新朋友。
1: 恭喜！
2: 你们不用担心出不去了吗？
0: 不用，因为我们穿着母子同心装。妈妈知道会来救我们的。我们妈妈来救我们了。再见。
1: 再见。
2: 早知道这样，就不脱下母子同心装了。妈妈侠，如果你现在在我身边，那该多好啊！难道我要一直困在这里吗？妈妈侠，妈妈侠，对不起，你是对我最好的。
3: 知道就好了。
0: 你还是放我回陷阱里好了。
3: 我家里比较舒服。
0: 放开我，救命啊，妈妈侠。
3: 莫非你是？
4: 我只是一个会不顾一切保护孩子的母亲。
3: 我也是一个不会和妻子作对的丈夫。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儿子，你没事吧？
2: 妈妈侠，我脱掉了母子同心装，你为什么还能知道我有危险啊？
4: 因为我们是母子啊，我能感觉到。
2: 妈妈侠。

0: 小灰灰，谢谢你帮我补好了这件衣服。
1: 妈妈，你尝尝啊。
0: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1: 妈妈，
2: 小灰灰，你又来了。我们一起来玩吧。
1: 对呀，一起来玩吧。
2: 一起玩吧。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

0: 好玩又有底蕴，陵园举办实景沉浸式非遗体验活动，并将深化美艺浸润实践，助力学生全面成长。少年读书郎凿壁偷光。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陵园五谷地寻宝集福运。2026年五一大型实景非遗沉浸式体验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开幕，活动以当地的五谷、古村落、古早会、古历史、古训、古寺文化为核心脉络，融合非遗体验、研学徒步、休闲互动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极具闽南特色的文化盛宴。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两天沉浸式文化体验，打破传统文化模式，融合非遗研学、实景剧本、健康徒步、农耕体验、江湖市集、真人 NPC 互动等多元形式，兼具文化性、趣味性与互动性。
2: 这个故事的背景还蛮丰富的，然后有一定的情境嘛，现在不是都讲究说在情境里面去成长去活动吗？
3: 跟他是一个的，
2: 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一个趣味性嘛。孩子其实大人玩的比小孩开心呢。
1: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触手可及，游客可亲手体验花灯、滴水兽等非遗项目，在指尖流转间传承匠心，可沿陵园山步道徒步登顶。此外，活动深度融入陵园本地古训，将礼让传家等精神内核融入互动环节，让文化浸润无声传递。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间陵园街道重磅打造超级晋江乐购陵园老字号集合店活动，以古村加老字号为核心，叠加全场85折惠民福利，在古巷清幽、青砖古厝之间邂逅藏在时光里的老味道。
4: 觉得这样的形式很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是本土的产品，然后闽南建筑又是本土的文化产品，在文化里边就更能凸显它的特色。然后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去购物，跟在商场里完全是两种感觉。
1: 近年来，陵园街道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
0: 2026年春，晋江市和润乡村美育提质行动暨小学美术五育融合的美育浸润实践小科研主题研学活动在安海镇五山小学举行。
1: 在安海镇虎山小学的课堂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美术包装设计研讨课生动开展。课堂上，孩子们将闽南文化、古镇风情与创意设计相融，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美、创造美。
5: 今年刚好是安海安平桥888周年的建桥纪念日，非常有意义。学生就很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呢，我们就开设了这样的一节课，让孩子们设计包装，推广自己的美育文创作品，以及布置了我们的宣传摊位，吸引更多的人爱安海、爱家乡。
1: 除了研讨课，来自安海镇24所小学共同参与了大美安海美育成果集中展示，以古镇情、红色魂、植物染、古早会、风俗韵五大主题展区，呈现国画、剪纸、扎染、版画、非遗魂创等丰富作品。与此同时，令鼓、舞狮、锁罗连、男婴、火顶公婆等闽南非遗节目由学生现场演绎，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活态传承。
6: 在这样子一个美育浸润行动的推动下，我们的老师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他们的审美、他们的艺术素养都不断地在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推进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初衷。
7: 我们始终坚持全员参与、勤育覆盖、全程育人的美育理念，把美育从课堂延伸到校园，从校园延伸到古镇，从技能训练提升为文化浸润。
1: 此次活动是晋江市落实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的集中展示，更是乡村美育体制五育融合落地的生动实践。未来，晋江将持续深化和润乡村美育提质行动，把适宜文化、闽南风情、乡土资源转化为优质美育课程， 与城乡协同、教研共促、文化共生，推动乡村美育高质量发展，让美育之花在校园处处绽放，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凿壁偷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劝学故事之一，常被用来激励人们在困境中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精神，成为勤奋好学的文化象征。今天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张思琪给我们带来成语故事凿壁偷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张思琪。今天我要分享一篇成语故事，名为凿壁偷光。凿壁偷光出自东晋葛洪记录的西京杂记，讲述了西汉经学家匡衡年少时因家贫凿穿墙壁，借邻居家烛光读书的故事。西汉时期，有一名名叫匡衡的孩子，他家里非常贫穷，却十分喜爱读书。因家境贫寒，匡衡白天要帮家里干活，没有时间看书，只能等到晚上再看。可是家里穷得连根蜡烛、灯油都买不起，天一黑，屋子里就黑漆漆的，根本没有办法看书。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突然发现墙壁上透来一丝亮光，原来是邻居家的烛光从缝隙里照了过来。他非常开心，赶紧找来工具，在墙壁上凿了一个小洞。就这样，一束明亮的光从墙洞里照了过来，刚好可以照到书本上。从那以后，匡衡每天晚上都借着这束光专心致志地读书，一直读到邻居家熄灭蜡烛才肯休息。家里的书很快就读完了，为了学到更多知识，匡衡就到村里有钱的大户人家去做工，不要工钱，只希望主人能把书借给他读。主人被他勤奋好学的精神感动了，决定答应他的请

0: 我们都要像匡衡那样珍惜光阴，勤奋好学。
1: 今天呢，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人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成就一泡好茶，不是偶然的，是很多的必然，最后才能成就的。做一杯老百姓喝得起的金光茶，是我一生的追求。我是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安心。西瓜一号，这个是等于我公司的一款明星产品，因为我们的企业的这个商标就是西瓜，然后作为我们这个公司最好的一款茶，我们把这个一号啊作为是一个标杆。那实际上这款茶也是代表了我们整个公司最有最核心产区最高技艺最有代表性的一款茶。那西瓜一号不是它品种名称，是它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名称。那它真正的这个原料，它是就是我们武夷山当家品种肉桂这个原料做的啊。而且这款茶呢，我们其实上也是一种取我们公司的优势的茶叶资源最优的三产的茶叶呢，进行一个综合的拼配啊。它主要是以我们正营产区的三个坑径的肉桂作为主要原料啊，油兰坑的、桂运坑的啊、大坑口的，因为这个三个产区也是我们主要茶基地的核心的这个茶产区。那第二个，这三个地方，我们每年都有专业的这个一批茶人呢去采，啊，去采这个工人去采这个茶，所以都按我们传统的标准化的这个商业事业小开面的这个标准去采来啊，而且呢，这些茶。

们也是要求，一个是种植的是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老树的改良的这个老树的这个茶厂区的这个肉桂制作成，所以制作出来的这个西瓜大红袍，它具有了我们肉桂品种的特性，同时呢它的地域性又非常有代表。第三个因为老一批的这个潍山种植的在80年代的这些肉桂呢，它逐渐树林呢都有木质化，就是茶的这个味道里面呢它都有带有这种树林的这个木质香，所以西瓜一号的这款肉桂呢，它不仅仅有我们传统的肉桂特征桂皮香，同时呢你还能够感受到这个肉桂里面的那种馥郁而细腻的这个木质香。然后从冲泡的角度上来讲，它也是非常耐冲泡，从甘甜度来讲呢它也具有我们岩茶的这种甜醇。

我们作为做茶人来讲，我们有一句专业的行话，我们把它总结成八字真言哈。这八字真言呢，比如说我们做茶有讲到看清做清，看听做清啊。那其实上茶叶的这个风味它也有八个字，叫同山不同韵，同韵不同香啊。讲的就是所谓讲的同山不同韵，指的是哪怕这个茶都种在这个山，山南跟山北的它不一样，山干的跟山凹的也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同山不同韵，就是说你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光合作用，它可能最后会造就它的这个茶的气感，茶的这个风味，土壤的这个营养物质，内含物质的这种变化，它都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同山不同韵。那同韵不同香呢，那是指它的这个后面，比如说同样是这块地啊，但是种植的不同的品种，它可能就是不同的风味，哪怕是相同的品种，你不同的时间采摘啊，老嫩程度的不一样，不同的天气不一样，它可能做出来的风味也是不一样，都是这块地啊，它都不一样。然后甚至同是这块地，同是这些茶树，但是不同的师傅做起来的味道它都会不一样，所以可能张师傅喜欢做香的，李师傅喜欢做传统的啊，那可能它的这个风味的改变都不一样，所以叫同韵不同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它的这个生长环境的不同，采摘的不同啊，不同工艺的这个师傅做起来的对茶的理解的不同，茶的这个风味都会这个不同程度的改变。

0: 从我们的这个专业上的角度来讲啊，它是跟地域乡、工艺乡、品种乡，还有我们的这个茶树的这个树林乡是离不开的，就是它的这种生长环境和它的独特的品种，再加上加工工艺的，其实它是一种综合的一种体现啊，所表现出来的馥郁、芬芳、持久、甘甜。当然这种理解的话，可能大部分的人很难去感受这种盐韵。我个人的理解盐韵，我觉得盐韵呢是我们武夷岩茶的一种气质像，就是它的一种高贵气质的一种表现啊。正所谓韵是我们东方美学的一种概括，是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所以它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所以我觉得更形象的它是作为茶的一种气质，就好像人，你这个人很有气质，这种气质的体现并不是因为你很有钱或者你长得很帅气就一定有这个气质，但是气质它一定跟你的遗传基因、跟你的学识、跟你的生长环境，甚至跟你的经济条件都离不开啊。那我们的茶，武夷岩茶的这个盐韵，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岩茶的气质，它所以说它是一种最佳的一种综合的一种体现，它跟我们的地域、跟我们的生长环境、跟我们的工艺啊，甚至刚才我们还讲跟我们器材的这个环境和人文都有关系，所以它表现出来的这种美，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高贵的一种气质啊。武夷山有这个秀美的山水文化，但是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茶文化啊，所以山水更浸托了我们茶的这个文化、茶的技艺、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产业，也是我们富民的一个产业，所以做好这一杯茶、做好这一幅茶，就是我们整个公司啊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和标准。同时我们不仅仅要做好这杯茶，还要做好一杯老百姓喝得起的一杯好茶。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0: 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2: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好，快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工艺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

0: 动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从晋江侨乡走出的书生兄弟，用青春里的热血，浊世中的气节，诠释了知识分子最滚烫的信仰。
2: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魏征娥、魏征成两兄弟。
1: 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他们不为名利所动，只为家国而生。
3: 到现在我们后辈的还是坚持继承他们的这些理念，尽力的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吧。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书生兄弟魏征娥、魏征成的爱国故事。百年风雨兼程，晋江这片热土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无数仁人志士以青春赴国难，以风骨守初心，在黑暗中为民族寻路，在风雨中为革命传心。其中有一群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学报国，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池店镇池店村的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身上浓缩了晋江文人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家族风骨。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21条等正当要求。然而列强无视中国利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他国。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怒。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高校学生冲破阻拦，用年轻的呐喊唤醒沉睡的民族。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
2: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魏征娥，以及在北师大读书的魏征成两兄弟。
1: 3000余名爱国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里，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并肩而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成国贼，废除21条”的口号，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持枪镇压，混乱中，魏征娥不幸负伤。
2: 根据泉州地方党史资料记载，5月2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10几天时间，晋江县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区的20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举行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一名晋江学子的鲜血唤醒了整座古城，从那一刻起，五四的星火从北京传到了晋江，在这片侨乡大地上燃起了救国的烈焰。魏征娥故居位于泉州广平仓南端水星亭，他的子孙将这里打造成广平仓老公馆活动中心。中心内除了有公益帮扶老人的设施外，还将一间房用作魏征娥事迹展馆。 展馆内悬挂着一份特殊的手抄报，这是1999年魏征娥的长子魏觉民在年近古稀时一笔一画抄写下来的。泛黄的纸张上，工整的字迹记录着父亲和叔父在五四运动中的亲身经历，也记录着那一代青年的觉醒与呐喊。如今魏征娥的长孙魏培清常常在这里向访客讲述爷爷和叔公的故事。
3: 听我奶奶也讲过这些事情，很震撼哦。我爷爷魏征娥、叔公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还包括我们泉州籍还有两位兄弟，龚思雄跟龚念平在北京读书嘛，那刚好经历过这个，就是说爱国主义这场运动，是吧？那他们也积极参加了，我们也为我们的祖辈参加过这个事件，我们也感到很骄傲，也激励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应该正道做人嘛，啊，爱国。
1: 五四的枪声在魏征娥腿上留下了一道伤疤，更在他心底刻下了一生的信念。据魏培清回忆，爷爷魏征娥完成学业后回到泉州，曾收到国民党当局的工作邀请，他毅然拒绝。
3: 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这次那个洗礼以后，他思想上面更进步了。当时的政府嘛，要邀请他去教育部门去做一些负责工作，他就辞掉了，不去。那后来就是主要还是参加一些社会的工作，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公益的事情，有一些那个普通的人家有生病了什么，他会来讨一些药，我们去组织一些那个钱款帮解决问题嘛。
1: 1927年，中国政局风云激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马叙伦因拥护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示威群众，遭到军阀通缉，他们南下避难，辗转来到泉州，就住在魏征娥的家中。
3: 那后来蔡元培、马叙伦他们也到泉州来演讲，也来到我们家里面。那当时我那个祖父魏征娥跟叔公就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都要陪同他们去演讲。既是老师校长，又是革命战友，应该这样说，所以他是尽全力的去支持，在我们泉州这个地区也是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那个。
1: 魏征娥的家成了进步人士的避风港，也成了新思想在泉州传播的一个堡垒。
3: 他后来也是一直坚持，比如说支持一些爱国的青年组建那个泉州书店，就是泉州新罗书店的前期嘛，那印刷一些进步的那个书刊嘛，加强宣传这些爱国思想跟马列主义的传播嘛。当时说简单的，你要做事情没有经济的支持也是不行的，后来也是很艰辛的，还要把家里面一些东西还要去变卖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咯。
1: 再苦再难，魏征娥都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工作，而他坚定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家族。他的妻子倪文娥毕业于泉州培英女校，在那个许多女性仍未摆脱缠足陋习的时代，倪文娥接受了新式教育，她是魏征娥革命道路上最坚定的支持者。
3: 他后来孩子也挺多的，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嘛。因为我奶奶也是算大户人家的女儿嘛，她也是读那个培英女子中学校的嘛，是吧？她也是有进步思想的，所以这些构成对我们都有帮助了。我们家里面很多那个老师的，还有很多也是从事新华书店的这些传播工作的，激励我们后代要更加的努力的工作，是吧？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1: 可惜的是，从北京回泉州不久，魏征成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后代，但魏氏家族的后人从未忘记这位五四运动中的叔公。他与魏征娥的照片并排挂在纪念馆的展柜中。他们没有万贯家财留给后人，但他们留下的大义风骨足以让整个家族世代骄傲。广平仓的故居里，曾经的事迹静静陈列，而魏家人的根还在池甸， 数百年来，池店卫士聚族而居，宗祠巍然，家风绵延。走进位于池店村的卫士家庙，一块古旧的牌匾高悬，保障香驴四字格外醒目。
4: 公司十年的时候，中发战争不分，那时候法国的舰队攻打我们台湾，八月份的时候又攻打我们福州的妹妹，就是我们近代的一个美港之战。美港之战不分了后，泉州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港口，我们泉州的地方官也急，这时候魏君梅作为一个守寨挺身而出，来组建我们泉州的团练，来护城日夜守城。到了后，由泉州知府和晋江知县联合向朝廷的魏君梅请功了。当时台湾的巡捕老兵团在对一块宝江乡里的牌匾进行保养了。这个魏君梅哦，是魏征吾的侄公了。
1: 魏衍桥是晋江池店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在他的印象中，经常听到村里老人提及魏征吾、魏征成兄弟俩的故事。
4: 魏征吾虽然是一点在泉州，但是他都经常来伊这个组织队赞成，所以说，阮乡里过去遐老人哦，对到也熟悉了。阮老爸甲遐乡里就说，伊说魏征吾是一个比较淳朴，又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了。因祖业遗留伫阮这乡里的哦。诶，业产是也够多，主要是计话产地。当初时农业条件落后，思想都无修成。魏征吾来收的时阵，从来唔捌甲人计较咧。伊提出农民哦，做实际上迄艰难的苦处，所以说伊收租的时阵哦，从来都无强迫咧。所以说修理也做实，征吾这个人哦，也老实，搁条也善良，搁条有一种凶个爱民的一种进步思想。
1: 为了让一代代池店子弟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过怎样的先贤，多年前魏衍桥用心地将魏征吾、魏征成兄弟俩的爱国故事编写成乡土教材。在他看来，从保家护乡到救国救民，魏氏家族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4: 顶地人影响到下地人啊，这条是咱中国的上个上家风的传承啊。
1: 时至今日，魏征吾、魏征成兄弟的故事在池店村和广平仓两处生根延续。他们在建党前夕用热血点燃了晋江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年代用气节守护了进步的力量，在一生的时光里用行动践行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
2: 魏征吾、魏征成他们两位兄弟是近现代史上晋江知识分子参与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 五四运动已逾百年，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魏征吾、魏征成兄弟那种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风骨依然滚烫。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2: 晋江上新了。
3: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4: OK， 来了，今天要吃啥？河西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3: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4: 整扎是点了，鸭蛋落尾再加鸡蛋，鸭蛋连结较紧较脆，鸡蛋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3: 晋江阴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阴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4: 大海物件较甜啊，从蚵仔咯来摊遐，不会简单诶，无管水诶。
3: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4: 整扎是隔了豆丝啊，落尾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3: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4: 这是五花肉落去哦。海空冷再烹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使大骨汤，唔免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原味。起来空冷再鲜啦。
3: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5: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6: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给你加这空冷，喝加。
7: 蛋很爽，海鲜也很鲜。

0: 点，牙路五花肉更是望人点睛。
1: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2: 菲律宾的跩花椒，澳门的花香港客，倒来就是咱要食咱的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肉嘞。
3: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4: 空间就充足的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2: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多咯。
1: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讨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5: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6: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5: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6: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7: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届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届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届，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届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1: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

0: 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1: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7: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

0: 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2: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4: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6: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7: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9: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0: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1: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3: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 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

0: 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9: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

0: 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你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3: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你进去说掉。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3: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那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2: 请看一下发票。
14: 请稍等。
1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3月27。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祎调研中央驻闽金融管理部门时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加大金融支持，助力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周祖祎会见东盟福建社团联合总会访问团。推出2+5+N系列活动，2026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交会将于5月22号开幕。攻坚办政难题，圆百姓安居梦，尤希以政绩观见初心，暖民心。联播相册今天打开国内首部综合性海洋通识教育读本《海洋文化18讲》。福建迎来本轮降雨最强过程，提升暴雨预警为3级，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省委书记周祖祎今天在福州深入中央驻闽金融管理部门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金融监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助力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周祖祎一行来到福建金融监管局查看有关处事，询问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和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等情况。在福建证监局，周祖祎与工作人员交流，了解全省资本市场总体情况和支持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培育扶持上市公司等工作。在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周祖祎查看支付清算系统福州城市处理中心，听取全省金融运行及人行省分行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支持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情况汇报。调研中，周祖祎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听取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金融监管局、福建证监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周祖祎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开创了一系列重大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14-5期间，中央驻闽金融管理部门聚焦中心工作，勇于担当作为，积极服务新福建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此我们衷心感谢。周祖祎强调，15-5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必须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有力有序有效做好各项工作，为福建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着力以更强担当防风险，统筹兼顾，综合施策，突出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突出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强化早监测、早预警、早处置，进一步筑牢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要着力以更严要求强监管，增强金融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协同性，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加强源头防控和监测预警，加强部门协同和央地联动，做到严而有力、密而有效，进一步培育健康有序的一流金融生态。要着力以更优服务促发展，优化金融资源要素供给、重点领域融资保障、市场主体融资服务，畅通政策传导机制，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力度，更好地为实体经济输血赋能，促进民营企业融资增量、扩面、提质、降本，进一步为新福建建设注入充沛金融活水。要在金融领域落实好台包台企同等待遇，不断提高闽台金融合作质效，助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周祖祎强调，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循迹溯源中汲取滋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届时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金融工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吴歇林、王永礼参加。
0: 5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东盟福建社团联合总会访问团一行。
2: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访问团来民考察表示欢迎，并向大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周祖义说，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新福建建设取得的新成效离不开包含东盟在内的广大海内外闽籍乡亲的关心支持，家乡人民对此衷心感谢。周祖义表示，新的时期福建将牢记嘱托，树立大侨务观念，进一步凝侨心、引侨资、汇侨智、聚侨力，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东盟福建社团联合总会是团结东盟闽籍乡亲、连结福建与东盟各国的重要民间桥梁与合作平台，希望大家发挥独特优势，广泛凝聚闽籍乡亲的智慧和力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家乡建设，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增进侨界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福建与东盟各国互联互通、交流交往。东盟福建社团联合总会轮值主席、菲律宾非华各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蔡永宁、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总会长林福山等表示，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深感振奋和骄傲。总会和广大乡亲将充分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和海外闽籍华社的影响力，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助力福建企业走出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为家乡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歇林、林文斌出席。
1: 今天2026年二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吴歇林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层面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和求真务实作风抓深抓实整治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作风保障。要强化思想认识，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来理解把握，切实增强做好整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确保整治工作始终方向不偏、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坚持系统施治，以深化六个纠治重点任务为着力点和发力点，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动真碰硬，不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要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持续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来自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界别的我省政协委员围绕提升防震减灾能力主题深入一线开展专题调研，结合省政协深化建言155委员化良策活动，为155开局起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委员们走进省地震局，探访福州地震监测中心站，了解24小时地震监测预警工作，调研地震监测基本站、建筑减隔震技术和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监测系统等，直观了解我省防震减灾工作进程和取得的成效。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目前已建成陆海一体的地震监测站网和覆盖全省的立体化预警信息服务网络，实现福建地区

0: 地震监测能力1.6级，沿海地区监测能力1.0级，超过1.8万个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终端，基本覆盖全省所有中小学校、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
1: 走进我省防震减灾工作一线，深切感受到福建防震减灾的根基坚实、体系完备。那地震预警、海洋地震观测等关键技术位居全国前列。
0: 委员们表示，将把一线调研的收获、鉴别群众的心声，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建言良策，为“十五五”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福建公共安全防线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我们将梳理形成专题建言，为“十五五”规划中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公共安全保障等内容提供务实的对策建议。
3: 委员们的建言献策能更好地破解我们的工作难题，使我们防震减灾体系更完善，有助于提升我们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还有全面性。
0: 记者13号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其中5月22号举办开幕式。今年活动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与先行示范作用，精心设计了2+5+N系列活动框架。其中两项主要活动包括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以及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五暨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主题活动 ，N 暨12个县市区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招商和对台交流活动，并发布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3批政策。
4: 这次工业大会聚焦海峡两岸工业界高度关注的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两大产业领域，邀请海峡两岸大型工商机构和知名企业代表与会交流。
5: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的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过1000名确认参会。
6: 活动规模、举办场次、覆盖行业均创历史新高，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形式更加务实创新。
7: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动产权证书承载着群众的安居期盼。今年以来，3名由西县以正确政企观为引领，把破解历史遗留办证难题作为检验干部初心使命的试金石，聚焦社区居民近10年办证难的揪心事儿，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8: 近日，在由西县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紫阳家园小区居民蔡先生顺利拿到了期盼已久的不动产权证书。
9: 我是2016年11月那个时候差不多买的，现在将近快10年了，这样子把这个证办下来，心里面这个石头已经就落地，这样子。
8: 紫阳家园小区因地下室建设不符合规划、开发商资金断裂等多重原因，长期无法通过竣工验收，沦为烂尾楼，业主办证难题一拖就是近10年。今年由西县将其列入10大重点历史遗留问题清单，县领导牵头组建专班，整合自然资源、住建、消防等多重力量，全面摸排堵点难点，合力攻坚。
10: 分类验收，先行对地上成套住宅进行验收并出具报告，完成楼盘总登，真正打通了办证的第一关口，协调住建、税务、法院等部门采取阵脚分离，全面畅通了业主办证的渠道。
8: 政策打通后，服务同步跟上。由西县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登记服务专窗，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应办尽办、即来即办。同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一线，现场为业主梳理材料、解读政策。社区也主动靠前服务，把政策宣传材料送到群众家门口。
11: 通过逐户上门、业主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宣传，耐心解读政策、告知流程、解答疑问，主动帮居民对接材料，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8: 多措并举，成效立竿见影。截至目前，紫阳家园小区已有96户业主顺利办理了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办证率接近70%。今年以来，由西县创新推行红黄绿三色清单管理，聚焦七大重点领域，成功解决公租房办证、多个小区办证难等民生积案59个，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定格这张照片。照片中的书籍是海洋文化18讲，它是国内首部综合性海洋通识教育读本，由戴明汉院士领衔20多位科学家共同编写推出。最近，海洋文化18讲专题培训班在平潭举行。
12: 来自省内高校的120多名老师参加培训。海洋文化18讲全书分为5篇，分别从海洋科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维度介绍有关海洋科学、人类学、海洋治理与海洋发展等方面的涉海通识知识。据介绍，一直以来，多数高校的海洋文化教育存在课件零散、缺少标准化通识教材等问题，这也导致当代大学生对海洋的认知较为碎片化。
13: 我们的年轻同学啊，海洋意识啊，现在普遍还不是那么的强，因为我们传统的教育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
12: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2023年开始，厦门大学组织来自海洋科学、人文、经济等领域的20多位专家学者跨学科创作，打造海洋通识教育读本，在保证教材科学性、专业性的同时，力图具备趣味性、可读性。经过2年上百次的修改，《海洋文化18讲》于2025年出版，这也是福建海洋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成果。
14: 我们之前讲的都是陆地文明、陆地文化，我们讲这个中原地区，讲仰韶文化，但是唯独的话，其实大家很少去涉及到说对海洋的这个认识，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的话呢，它从知识体系上，它弥补了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这样一些就缺失的这么一个环节。
12: 海洋文化18讲的每一讲课时，都根据一节课的长度进行规划。自出版以来，已有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6所省内高校把它作为试点教材。
15: 海洋文化18讲呢，在集美大学已经列入到了通识课，我们已经选取了20位的教师来作为主讲，现在已经有超1万人次的学生呢参与，也已经录制好了这个视频的课程，
16: 可以以此为契机将这个海洋文化的通识选修课纳入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来，为我们的海洋强省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来培养更多的应用性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咱们再来关注闽超，本周六闽超第4轮5场对决同时开球，广大球迷一晚就能畅享城市绿茵激情。经过3轮的对决，本轮赛事看点拉满，南平队主场挑战榜首的厦门队。厦门能否延续积分领先的优势，而南平能否打破进球荒，阻击领头羊，将成为此次比赛的最大看点。泉州队主场迎战漳州队，闽南德比再次点燃，两队目前都积3分，谁将反超值得期待。另外还有3名对福州，龙岩对莆田和平潭对阵宁德，3地2两同时 PK， 卡位对决、突围之战将轮番上演。5城联动，谁将成为这个周六的绿茵主角，我们一同期待。宁德队上一场主场汉平龙岩队之后，想要争取进入上半区，接下来的比赛也不容有失。赛后休息一天，宁德队再次完成集结，调整心态，全力备战本周六客场对阵平潭的比赛。
8: 对于上一场与龙岩队的比赛，宁德队认真进行了复盘。
17: 上一场的平局我觉得看似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结果，但是从另一方面想的话，它其实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让我们用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后面的所有比赛。
8: 接下来宁德队将开启连续2轮的客场之旅，面对即将遇到的对手，球员依旧充满信心。
18: 对上下一场平潭，我们有战术分析，也会坚决服从教练安出来的战术。
19: 每一场比赛中吧，然后打出我们自己应该有的东西，然后展现我们的斗志，全力以赴。
0: 再来关心天气，省气象台消息，福建迎来今年以来最强、范围最广的一次暴雨天气过程，过程雨量可以达到60至140毫米，局部220毫米。 此轮降雨最强降水时段集中在今晚，龙岩、三明、南平部分市县山。

0: 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局地积涝风险高。省气象台今天11时30分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省防止同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1: 作为福建劲工机械有限公司的一名工艺师，张达斌从普通数控机床操作工，逐步成长为企业数控领域的技术领军人才，扎根机械制造领域20多载，他始终秉持工匠精神，以不懈创新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与钻研为企业转型升级、国产工程机械技术进步筑牢根基。
2: 在福建劲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企业机器人焊接进入了关键的调试阶段。张达斌时不时凑近机床，观察焊接点是否到位，并通过操作面板进行参数调整，力求焊接达到毫米级精度。张达斌已经扎根机械制造领域20多年。2020年底，公司启动智能化多功能配网台区施工平台研发与应用项目。 他带领团队历经上万次调试，最终实现国产7轴数控双面弹床在平台回转盘精密加工中的成功应用，不仅为公司节省近600万元进口设备采购支出，更填补了国内高端数控机床在工程机械领域的应用空白。这个加工技术之前国内呢没有人去尝试过，但是我们始终坚信国产设备也能够做到高端，做到精密。
1: 最终，我们成功的去克服了这个难题，有效提升了我们国产高端数控机床的进口替代率。
3: 张工在技术上特别的认真，遇到难题总是冲在前面，不管是数字测算还是设备调试，他都是亲力亲为，跟着他一起做项目，我们也学到了过硬的技术。
1: 随着工程机械行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劲工机械加快新能源产品研发布局。 张达斌主动牵头成立公益攻坚小组，同时牵头制定多项企业公益标准，让企业生产增效达 60%
3: 以上。充分发挥了他专业、敬业的一个劳模工匠精神，在推动我们企业的整个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发挥了这一个重大的作用。
0: 用创新的精神紧跟时代与企业发展的步伐，继续为实现中国制造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4: 第三届武夷山竹叶博览会13号至15号在武夷山市举行，展会以“竹代塑绿色生活”为主题，吸引来自浙江、广东等17个省份9大重点产竹区的680家企业参展。 会上，建瓯市发布《笋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提供了笋竹产业效益、竹资源利用情况、三产融合成效等方面的量化参考和县域笋竹产业发展样本。
5: 防范细节未雨绸缪，减灾源头科学应对，救灾速度争分夺秒，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共护家园平安。

0: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成年人体温达到37.3度及以上即为发热，对于38.5度以下的发热，优先采用物理降温。若体温达到38.5度以上，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退烧药物。
2: 法健有声福建省反间谍工作条例主题展近日在龙岩市博物馆开展，通过图文展示、案例解读等形式，普及反间谍法律知识，增强大众国家安全意识。福建省反间谍工作条例今年5月起正式施行，为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提供法治支撑。新加坡籍路易斯安纳伦日前靠泊莆田秀屿港区石门澳作业区，装载79,900吨硫酸铵运往印度，这是作业区开港以来迎靠的最大作业船舶，也创下秀屿港硫酸铵单船出口装载量最高纪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园区建设提速增效，构筑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晋江市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曾菊英孝老爱亲传美德，坚守大爱暖晋江；
1: 辞灶张林村简明优办实事，如东沟渠旧貌换新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推动园区建设，赋能产业升级。近年来，晋江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力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以低效用地盘活、园区提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为抓手，拉开产业发展新框架，筑牢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作为泉州市重点项目的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目前工程建设按下快进键，项目全力提速推进，聚力招商赋能。在施工现场，接着看到人才公寓楼已打好地基，施工团队正进行结构施工，项目一期规划的17幢建筑，7幢已落架，正进行内装收尾，7幢封顶，现正进行配套设施施工。
3: 目前我们项目全力提速建设，聚力招商赋能，吸引纺织服装、乙基产业、智能轻工等优质产业集群集中入驻，现正在加快装修工程的收尾。
2: 陈峰介绍，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全员在岗，加快推进装修工程的收尾工作，推动园区从蓝图加速变为实景，为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坐落于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东石园区，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9亿元，规划分3期开发建设，重点引进纺织服装、伞业、智能轻工等产业集群入驻，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2期将聚焦企业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精准匹配企业运营特性与生产需求，助力企业高效发展。3期则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千人宴会厅、大型商超、会议中心及产品发布中心，全面提升南翼新区商务接待与生产生活配套能力。同样位于东石镇的省重点项目，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2号地块项目建设也在全速推进中。在项目现场，接着看到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和室外施工。2号区块项目计划8月份全部完工。
4: 2期现在是计划本月完工嘛，然后3期的话，现在是一个室外收尾阶段跟室内精装修阶段，那是计划是6月份完工。那7期的话，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外立面施工跟室外的一个施工嘛，那也计划是在6月份大面积能完成嘛。6期我们已经交付了，那移交企业已经入驻了，那也投入生产了。
2: 许培煌介绍，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2号区块项目是福建省重点招商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6.19万平方米，包含6栋标准厂房、展厅、定制厂房、宿舍楼、研发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4: 整个项目的话，因为年前已经1期、4期已经竣工验收了嘛，剩下的这个2期、3期、6期、7期、8月份整个项目能够整体的完工。
2: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进晋江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和全产业链生态圈成型成势，为晋江实体经济持续向好。

0: 好，注入强劲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12号下午，晋江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宝龙广场举行。
0: 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举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与晋江市气象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防汛减灾、防雷监管、社会安全生产三大领域开展合作。现场还举行晋江市自然灾害成功避险案例汇编发放仪式，分别邀请磁灶镇副镇长乔丽梦分享基层防灾减灾工作经验，和晋江市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邱家庭为大家带来防震科普讲座，开展急救知识讲解和现场教学，并观看2026年晋江市地震应急演练系列视频。2026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场多个部门摆摊设点，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接受咨询及多种媒体渠道发布等形式，普及森林防火、地质灾害、气象科普、用电安全等知识和技能，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活动。
1: 12号上午，泉州市公安局联合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在福建盼盼饮料公司召开以“与民同心，为民守护，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2025年以来泉州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情况，并通报典型案例。
0: 去年12月，泉州市公安局根据举报线索，成功侦破一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宗。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宗在担任泉州某协福集团工程部副总监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不仅多次收受多家供应商的好处费，同时还虚增供应商合同，套取公司资金。
2: 陈某宗也是利用他自己手头上他这种权限，那虚增这个项目合同的话，那将这个工程款提高，那供应商的话，这个就等于说配合他，那他就套取的，等于说套取的这种公司的这种资金啊，然后通过供应商转移到第三方，然后再转移到他自己名下，那这种行为的话就构成职务侵占案。
0: 目前陈某宗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公司在审计监察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制度啊，就是要提高它这种内控的这种机制啊，这个防范公司里面有一些高管啊，利用他这个手头上这种权限啊，他就可以从中去违法犯罪。
0: 据了解，2025年以来，泉州公安机关全力守护经济安全底线，专项打击、专案打击、集群打击，全程服务保障经济发展，依法保护企业权益，深化服务保障举措，主动实施预防警务，全面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提升涉企执法效能，聚焦数据赋能实战，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5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20余名。会议还通报了晋江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运行情况。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道德无声，润泽人心，榜样前行，温暖同行。在晋江这座崇德向善、好人辈出的文明之城，总有平凡微光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汇聚成聚。陵园街道陵水社区居民、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中国好人曾菊英， 20余载孝亲持家。

0: 本是满怀憧憬的异乡扎根，却接连遭遇命运重击。丈夫意外致残，婆婆重病卧床，家庭重担骤然压在了她瘦弱的肩上。
1: 那段日子孩子还小，为了照顾家人，只能靠做多份的临时手工维持生活，照顾老人，照顾卧床的婆婆，整天忙里忙外，一刻都不能停歇，每天都在自我鼓励，我不能倒下，这一家子都靠着我。
0: 二十多年风雨岁月，她未曾抱怨，未曾退缩，独自照料残疾丈夫与病重婆婆，细心抚育儿子成才，以坚韧扛起小家责任，用日复一日的细心陪伴守住家庭温暖。
1: 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坚持过来，丈夫婆婆在我细心的照顾下都可以下地走几步了，生活可以自理一些，孩子自强自立，读书工作谈对象都不用我担心，日子慢慢就变好了。
0: 在家人境况逐步安稳后，曾菊英没有停下向善脚步，而是把多年积累的照护经验刻在心底的孝心，从家庭小院走向社会一线。2019年，曾菊英主动加入东石镇敬老院，成为一名养老护理员。
1: 一直在家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累积了一些照顾长辈的经验。后来我想着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来到敬老院照顾老人。
0: 为了给老人提供更专业的照护，曾菊英主动放弃休息，刻苦钻研养老护理知识，考取专业护理资格证书，把规范化专业化服务带进敬老院。数年后，她从一名普通护理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护理长，更完成了从被动照料到专业守护，从单一护理到身心关怀，从个人奉献到榜样带动的全面蜕变。
2: 这阿阳哦，服务态度是真好，对这老伙也是真就职。天光偌早来，伊就叫这护工就去整理房间，去打扫，去整理。哦，啊老伙啊，有诶较像阮拢无方便诶，伊就开始托阮穿衫，舀水托阮洗水洗脸，吼、哦，啊搁甲阮上厕所。咱厝内人好，伊是比家己辈好俩。
3: 菊英同事对待老人呢，极具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把每一位老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在照顾。做事呢，踏实细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管是日常护理还是情绪安抚，都做得十分到位。从一线护理员到管理层的护理长，他是我们护理团队里非常靠谱的一员，也深受业内老人和同事们的认可。
0: 七年时光，曾菊英以敬老无亲疏，天下高龄皆父母的朴实想法，用真心换真心，用陪伴暖晚年，成为敬老院老人们最信赖最依赖的贴心女儿。
1: 这些老人年纪大了，很多都没有亲人在身边陪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生活上的照料，更需要心灵上的陪伴和温暖。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关心，就能让他们在晚年过得舒心安心，感受到家的温暖。
0: 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孝义善举，让曾菊英先后获评第二届十佳美丽晋江人、中国好人、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等多项荣誉。从异乡儿媳、孝亲家人到敬老院护理长、全国敬老模范，曾菊英将中华孝老爱亲传统美德由家庭美德升华为社会功德，把个人善行凝聚成榜样力量，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普通群众的道德担当。未来，这份温暖向善的力量将持续传递，在晋江大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文明光彩，让美德浸润人心，榜样一路同行。
4: 慈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曾经是周边居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污水发黑发臭，蚊蝇成群。 慈灶镇张林村党委、村委会欣喜群众生活需求，将沟渠整治列为重点，

0: 民生事项。随着沟渠整治的顺利完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
1: 十一号上午，在整修后的磁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记者看到平坦干净的水泥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取代了之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住在附近的群众细看这条沟渠的变化。
2: 你是说看起来跩啊，芒虫就加也少了，这条路创起来就自然会清气啊。搁土地下口的跩为了做生意的，来放小车、放摩托。
1: 村民们说，如东沟渠原本是条露天污水管，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
3: 这段沟是真臭。热浪的时阵是真臭，芒虫真多啊，乡里人反应真大。
1: 以村民诉求为切入点，磁灶镇张林村将如东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村干部多次走访勘察，全面摸清沟渠问题根源，并专门召开村民议事会，面对面听取村民意见，共同商议整治方案，明确整治举措、责任分工和推进实现，为整治工作理清思路、定好方向。村民则响应支持，主动捐资。
3: 干部勘察哦，在群众哦，带队哦，来捡一个，凑一个资金来共同。完成这条代志，我就带头作用了，我半两万甲要三千咧，这个伊嘛出一万，正人的代志正人出来咯，主要是干部牵头，无个人你也创无法的。
1: 下阶段，磁灶镇张林村将建立常态化环境卫生管护机制，安排专人定期对如东沟渠区域开展巡查、清洁和维护，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乱堆、污水积淤问题反弹。全力守住整治成果，以此次整治为契机，张林村还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环境卫生宣传引导，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共建共享的良好习惯，以更多务实举措解决群众诉求，不断优化居住环境，为村民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0: 近日，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阳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巴闵物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在红山文创园柏林艺术馆二号展厅开展。
1: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邓博元、朱彦贤两位艺术家50余幅佳作，作品以巴闵大地为创作根基，笔墨间尽显闽地风物灵秀与人文底蕴。
4: 整个创作可以说是集结了这个十年以来的个人在我们福建巴闵大地各地采风写生，然后画下来的莆田、这个泉州、福州等一些这个巴闵的地方的这个风物、风景以及一些人文景观、历史自然景观。
1: 活动还举办巴闵物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专题艺术讲座，透析美术作品的密码，邀请画家邓博元以专业视角解读作品内涵，让观众近距离感悟传统国画的艺术魅力，为这场正在热展的闽派艺术盛宴再添文化氛围。
4: 我们目的就是想跟我们晋江的艺术家们以及收藏家这个企业爱好人士共同来探讨这个未来我们艺术这个将走向何方，或者未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里面在文化方面做一些什么新的举动，那有一些感想想跟我们晋江的这个人民、晋江的这个文艺爱好者共同来探讨。
1: 据了解，作为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巴闵物华此前已在福建省画院、莆田市美术馆等地巡展，具有广泛影响力。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8号，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红山文创园柏林艺术馆二号展厅观展，感受笔墨间的巴闵风情。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Let's welcome our first lady guest。
2: 陈嘉宾你好，我叫小七，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1: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1: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1: 下一位。
5: 哼，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啊，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作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1: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寻觅的包装，选我。
1: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

0: 是美格。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从晋江侨乡走出的书生兄弟，用青春里的热血，浊世中的气节，诠释了知识分子最滚烫的信仰。
2: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魏征娥、魏征成两兄弟。
1: 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他们不为名利所动，只为家国而生。
3: 到现在我们后辈的还是坚持继承他们的这些理念，尽力的为社会多做一些奉献吧。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书生兄弟魏征娥、魏征成的爱国故事。百年风雨兼程，晋江这片热土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无数仁人志士以青春赴国难，以风骨守初心，在黑暗中为民族寻路，在风雨中为革命传心。其中有一群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学报国，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池店镇池店村的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身上浓缩了晋江文人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家族风骨。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21条等正当要求。然而列强无视中国利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他国。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怒。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高校学生冲破阻拦，用年轻的呐喊唤醒沉睡的民族。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
2: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魏征娥，以及在北师大读书的魏征成两兄弟。
1: 3000余名爱国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里，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并肩而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21条的口号，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持枪镇压，混乱中魏征娥不幸负伤。
2: 根据泉州地方党史资料记载，5月2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十几天时间，晋江县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区的20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举行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一名晋江学子的鲜血唤醒了整座古城，从那一刻起，五四的星火从北京传到了晋江，在这片侨乡大地上燃起了救国的烈焰。魏征娥故居位于泉州广平仓。

0: 南端水星亭，他的子孙将这里打造成广平仓老公馆活动中心。中心内除了有公益帮扶老人的设施外，还将一间房用作魏征娥事迹展馆。展馆内悬挂着一份特殊的手抄报，这是1999年魏征娥的长子魏觉民在年近古稀时一笔一画抄写下来的。泛黄的纸张上，工整的字迹记录着父亲和叔父在五四运动中的亲身经历，也记录着那一代青年的觉醒与呐喊。如今魏征娥的长孙魏培清常常在这里向访客讲述爷爷和叔公的故事。
1: 听我奶奶也讲过这些事情，很震撼哦。我爷爷魏征娥，叔公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还包括我们泉州籍还有两位兄弟，龚思雄跟龚炼平，在北京读书嘛，那刚好经历过这个，就是说爱国主义这场运动，是吧？那他们也积极参加了，我们也为我们的祖辈参加过这个事件，我们也感到很骄傲，也激励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应该正道做人嘛，啊，爱国。
0: 五四的枪声在魏征娥腿上留下了一道伤疤，更在他心底刻下了一生的信念。据魏培清回忆，爷爷魏征娥完成学业后回到泉州，曾收到国民党当局的工作邀请，他毅然拒绝。
1: 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这一次那个洗礼以后，他思想上面更进步了。当时的政府嘛，要邀请他去教育部门去做一些负责工作，他就辞掉了，不去。那后来就是主要还是参加一些社会的工作，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公益的事情，有一些那个普通的人家有生病了什么，他会来讨一些药，我们就组织一些那个钱款帮解决问题嘛。
0: 1927年，中国政局风云激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马叙伦因拥护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示威群众，遭到军阀通缉，他们南下避难，辗转来到泉州，就住在魏征娥的家中。
1: 那后来蔡元培、马叙伦他们也到泉州来演讲，也来到我们家里面。那当时我那个祖父魏征娥跟叔公就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都要陪同他们去演讲，既是老师校长又是革命战友，应该这样说，所以他是尽全力的去支持，在我们泉州这个地区 也是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那个。
0: 魏征娥的家成了进步人士的避风港，也成了新思想在泉州传播的一个堡垒。
1: 他后来也是一直坚持，比如说支持一些爱国的青年组建那个泉州书店，就是泉州新潮书店的前期嘛，那印刷一些进步的那个书刊嘛，加强宣传这些爱国思想跟马列主义的传播嘛。当时说简单的，你要做事情没有经济的支持也是不行啊。后来也是很艰辛啊，还要把家里面一些东西还要去变卖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咯。
0: 再苦再难，魏征娥都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工作。而他坚定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家族。他的妻子倪文娥毕业于泉州培英女校，在那个许多女性仍未摆脱缠足陋习的时代，倪文娥接受了新式教育。她是魏征娥革命道路上最坚定的支持者。
1: 她后来孩子也挺多的，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嘛。因为我奶奶也是算大户人家的女儿嘛，她也是读那个培英女子中学校的嘛，是吧？她也是有进步思想的，所以这些构成对我们都有帮助了。我们家里面很多那个老师的，还有很多也是从事新华书店的这些传播工作的，激励我们后一代要更加的努力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0: 可惜的是，从北京回泉州不久，魏征成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后代。但魏氏家族的后人从未忘记这位五四运动中的叔公，他与魏征娥的照片并排挂在纪念馆的展柜中。他们没有万贯家财留给后人， 但他们留下的大义风骨足以让整个家族世代骄傲。广平仓的故居里，曾经的事迹静静陈列，而魏家人的根还在池店。数百年来，池店魏氏聚族而居，宗祠巍然，家风绵延。走进位于池店村的魏氏家庙，一块古旧的牌匾高悬，宝障香驴四字格外醒目。
2: 公元十年的时阵，中法战争不欢，迄时是法国的舰队攻打咱台湾了。八月份的时阵，佮攻打咱福州的妹妹了，啊，就是咱近代一个湄公之战。啊，湄公之战爆发了后，泉州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港口，咱泉州的跩地方官啊。也急啊！这时阵，魏军梅作为一个守寨，挺身而出来组建咱泉州的团练，来护城，日夜守城了。到了后，由泉州知府甲晋江知县联合向朝廷的魏军梅请功了。当时台湾的巡捕老兵团在对一块宝章上列牌匾进行褒扬了。这个魏军梅哦，是魏征吴的侄公了。
0: 魏衍桥是晋江池店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在他的印象中，经常听到村里老人提及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故事。
2: 魏征娥虽然是一点在泉州，但是他都经常来伊这个祖籍地赞成，所以说，阮乡里过去遐老人哦，对到也熟悉了。阮老爸甲遐乡里就说，伊说魏征娥是一个比较淳朴又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啦，因祖业遗留伫阮即乡里的哦，下怀业产是也够多，主要是计怀产地。当初时农业条件落后，思想都无修成，为怎我来收的时阵，从来唔把人计较啦。伊提出农民哦，做实的用迄艰难的苦处，所以说伊收租的时阵哦，从来都无强迫啦。所以说乡里也侪说，曾我这个人哦，也老实。搁条也善良，搁一条有一种凶个哀民的一种进步思想。
0: 为了让一代代池店子弟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过怎样的先贤，多年前魏衍桥用心地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爱国故事编写成乡土教材。在他看来，从保家护乡到救国救民，魏氏家族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2: 顶代人影响到下代人啊，这条是咱中国的上个上家风的传承啊。
0: 时至今日，魏征娥、魏征成兄弟的故事在池店村和广平仓两处生根延续。他们在建党前夕用热血点燃了晋江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年代，用气节守护了进步的力量，在一生的时光里，用行动践行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
3: 魏征娥、魏征成他们两位兄弟是近现代史上晋江知识分子参与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五四运动已逾百年，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那种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风骨依然滚烫。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句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无得，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嗯，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涨，嗯，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是这本身也贵，
1: 因为就板凳，
2: 哎，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2: 是，但是这个较贵。在我们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我们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面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它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股，普通的无。
1: 等我收了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
2: 啊，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些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去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卡大汗衣，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就什么叫做你卡大汗衣？像你比卡大汗。就叫做你卡大汗衣，你的成绩卡好伊，
1: 是，
2: 就是比伊卡好，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卡好无？
2: 只要有
1: 就好了，
2: 总比无卡好。
1: 是。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宇丹你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夜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2: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2: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1: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2: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哼，那连快，那掰着去吧。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英林镇马山水库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晋江亮灯致敬512国际护士节，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活动，今明两日我市有强降水。近日，在英林镇马山村马山水库边，几只白鹭轻盈戏水，嬉戏觅食，与微波荡漾的水库水面构成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这是英林镇大觉山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完工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见证。昔日废弃矿山正蜕变为鸟类青睐的宜居家园。
1: 走在马山水库平坦的水泥道上，只见水库四周种植的樱花、小叶榕、香樟等绿植迎风招展。靠近马山驿站的水库边，几只白鹭悠然自在，一会儿低头找食，一会儿展翅轻飞。
2: 是人流量会比较多吧，因为他这边开了几个唱歌的地方啊，然后就是人的到这边可能会心情会比较放松一些，因为就是看到朋友说这边环境都有所改变嘛，然后就过来就是爬一下山，带小孩来亲近一下大自然这样。
1: 据了解，英林镇大觉山片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为2023年省级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涉及马山村和陈山村。历经近一年的系统治理，该项目于2025年11月通过验收。如今，整个项目焕然一新，成为村民亲近自然、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3: 我记得以前这一块是没开发的，然后现在这一片开发了，而且既保护环境了，然后也把它做成公园，像也可以吸引一些顾客过来参观游玩。
1: 接下来，马山村将主动对接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持续以生态修复加微景观打造为抓手，不断完善水库周边配套设施，引导村民共同守护绿水青山，让更多鸟类在此栖息，打造晋江乡村旅游新地标，让生态修复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民生福祉。
0: 深沪镇南园路是深沪文化中心通往深沪镇南村社区的一条主要道路，周边停车资源较为紧张，一到夜间，个别车辆便会占用南园路两侧停车，造成车辆通行不便。公安交管部门接到市民投诉后，对南园路路口实行微改造，目前改造已接近尾声。
1: 12日上午，在实施交通微改造后的深沪镇南园路，记者看到路面湿化了黄色网格线，路口放置了四个水马，南园路路中间则设置了一排的隔离护栏，安装了黄闪灯。相较之前，南园路路口的交通设施完善了不少。
4: 南园路是我们也通往南村社区的主要路口，那这个白天还好，如果到夜间哈，经常路口停的很多违法停车啊，造成这个路口拥堵。
1: 目前，深沪镇南园路交通微改造工作已近尾声，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在南园路的路口施划人行横道线以及导向标线，让交通参与者出行更方便、更顺畅。
4: 接下来，我们这个对居民停车不方便问题，我们要进行路村走访，把村基的这些有空地的、能够方便行动停车的，我们再进一步这个清理出来，上报给政府啊，做最后再确定增加一些停车位。
0: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当晚晋江以城市之光为白衣天使点亮夜空，用温暖灯光致敬全市护理工作者，感谢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用温情守护健康的无私奉献。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12日晚，晋江南岸夜景带点亮，滚动打出“祝全市护理工作者512国际护士节快乐，致敬每一位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等暖心字幕。一盏盏灯火是城市对白衣天使的最高礼遇，一句句祝福是群众对护理工作者的真心感谢。一袭白衣，一生坚守。长期以来，全市护理工作者默默奋战在临床一线、急诊前沿、社区阵地，用专业的护理、温柔的陪伴，守护着千家。

0: 万户的健康，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南丁格尔精神。此次亮灯是晋江以城市最高礼遇，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活动，今明两日我市有强降水。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获悉，为切实减轻婴幼儿家庭托育负担，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与群众满意度，我市正式推出2026年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面向晋江市0到3岁，也就是0到47月龄已入托或计划入托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婴幼儿家庭免费发放。
4: 本次补贴活动自5月启动，每2个月设为一期，计划发放4期，其中第一期活动周期为5月6号至6月30号，申领时间为5月1号至6月15号。第二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申领时间为7月1号至8月15号。第三期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申领时间为9月1号至10月15号。第四期安排将是前三期发放情况另行确定。全市共有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参与本次活动，机构名单和具体地址可在微信小程序全享托普惠托育查询。本次补贴按照婴幼儿月龄实行差异化标准，连至24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1000元，半日托补贴500元；24到47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500元，半日托补贴250元。补贴金额均可用于抵扣托育机构保育费、伙食费等相关费用。家长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全享托普惠托育，或通过健康晋江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申领通道，按要求录入婴幼儿及监护人相关信息，上传监护人身份证、婴幼儿户口簿内页等资料，经晋江市卫健局审核通过后，电子补贴核销码将发放至小程序内。家长领取补贴券后，需在15个自然日内前往意向托育机构完成核销，且需在每期活动结束前实际连续入托满15天，方可正常享受补贴。逾期未核销或未达到入托要求的补贴券将自动作废，不予补发。
1: 13号上午，记者从晋江市气象局了解到，受低涡切变影响，13号到14号，我市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0: 12日晚，晋江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4级。受低涡切变影响，我市预计13日有中雨，14日大雨到暴雨，其中降水量最强时段在13日夜间至14日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户外活动、高空作业等的不利影响，陡坡、桥梁、隧道等特殊路段有交通安全风险，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路面积水和雨雾天气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和排险，防范可能出现的城镇积涝、局地崩塌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气温回升又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不少家长开始焦虑，担心孩子被感染，又不知道如何预防和应对。那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4: 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主要特征为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疱疹或溃疡，主要的传播途径为密切接触传播。
5: 可以通过接触

0: 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比如说我们的手、毛巾、门把手，以及小朋友的玩具餐具啊，或者接触患儿的疱疹液、唾液、鼻咽分泌液、粪便而感染，还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比如说咳嗽啊、打喷嚏等等，以及饮用或食入被病毒污染的水或者食物亦可感染。
1: 手足口病高发人群为5岁以下婴幼儿，尤其是3岁以下宝宝，抵抗力较弱，感染风险最高，全年均可发病。每年4到7月为第一波高发期，10到11月还会出现秋季小高峰，家长需提前做好防护，核心在于切断传播途径，增强孩子免疫力。
0: 勤洗手，勤通风，勤消毒，少聚集。手足口病流行期间，我们尽量不要带儿童前往人群聚集、空气流通性差的室内公共场所，避免接触患病儿童。接种疫苗，为宝宝筑起防重症的坚固防线，也是预防手足口病的重要措施。
1: 医生提醒，若不慎感染手足口病，治疗的关键在于及时采取综合措施。患者需进行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并适当休息，保持清淡饮食，同时做好口腔和皮肤护理。
0: 根据症状对症治疗，如发热可使用物理降温或药物降温，口腔溃疡可使用口腔保健喷雾等缓解症状。治疗期间，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具体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哦。大多数患儿在经过积极治疗后，通常7到10天内可痊愈。
1: 日前，池店状元里社区以“宜德芳华，母爱如歌”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温情洋溢的文艺活动，展现长者风采，奏响社区和谐乐章。
2: 活动现场，老年文艺爱好者带来了精彩节目，电吹管、梦中额吉、悠扬深情、广场恰恰舞、活力四射、手语舞、东方大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与赞美，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这边活动我们是经常参加，非常喜欢这个公益活动，我们特别喜欢。
2: 本次活动以歌为媒，让社区长者真切感受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感。
4: 我们在这边载歌载舞吹管奏乐，非常的开心，感谢祖国，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好生活。
2: 接下来，池店状元里社区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活动，不断丰富社区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1: 近日，晋江市区部分路段兰花楹已悄然绽放，为城市景观增添了一抹紫蓝色的梦幻色彩。
5: 初夏已至，晋江的兰花楹悄然盛开。现在我们在罗长幼儿园门口，温柔的蓝紫色轻轻摇曳，漫步其中，步步皆是治愈风景。
1: 目前，兰花楹正值出花期，虽未完全盛放，一段时间后将呈现花开成海、紫云压枝的壮美景象，成为市民和游客不可错过的紫色打卡地。据了解，兰花楹紫薇科兰花楹属落叶乔木，树冠高大，高12到15米，最高可达20米。盛花期满树紫蓝色花朵，十分雅丽清秀，是较罕见开兰花的乔木种类，所以兰花楹实为一种难得的珍奇木本花卉。 下面来看简讯。
2: 日前，市区石鼓路段的环卫小屋里，爱心人士为环卫工人送上了热腾腾的水饺，让他们在忙碌间隙感受到一份温暖。爱心人士表示，环卫工人常年辛苦劳作，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与尊重。如今，这样的关爱活动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为城市增添了更多温情。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你还是认命吧。

0: 想回家，我想见我妈妈了。
1: 你是一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0: 如果你杀了我，我求你了，杀了我吧，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想回家。

停！

0: 司令，康德皇帝，还有日本人，邀请你做大将军。我知道，你不会投降的。你为什么不离开满洲呢？沿路上行进，全都是关东军。你为什么不走呢？不逃呢？他们都跑到苏联去了。说句你最不爱听的话。 抗联败了，输了，咱得认。
1: 赵斌，你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输，什么是赢。

0: 周斌，有什么不敢出来见我的？
1: 不必了，司令。我了解你的想法。
0: 你就这么怕死吗？
1: 我不怕死。我今晚死，只有活着。
0: 才有一切可能，司令，我劝你先活下来。人走着走着就变成狼了。抗联牺牲的兄弟们，让我给你带句话。
1: 我们在那边等着你呢，程斌。尊重理想没有错，但是要认清现实。司令，你没子弹了，讨伐部队马上就要到了。
2: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最后的子弹。

走，姐姐走。

0: 那时是苏联红军，我们打回来了。现在是哪一年哪月？1945年8月9日。真的是四五年八月。
1: 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这位是上校旅长，加克诺夫同志。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盐湖光支队。Я наслышан о вас. Это
2: мне не дает покоя. Вы должны отозвать их и вывести в бой.
1: 红军同志，让你们给我们让路。不行，我们接到上级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要守住这片地区。盐湖光支队奉命在此战斗。 大讨伐，大扫荡，静安军守卫队，关东军，我们的部队一步步被打散，打散了，聚起来，再打散，再聚起来。我们不管还剩多少人，我们炎红光军旗从来都没有倒下过，炎红光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炎红光始终都在战斗。
0: 这是炎红光。

0: 東京は再び沖縄からの米軍爆撃機に襲われた。天皇は日本国民が敵に空腹しないと呼びかけた。
1: 帝国都要战败了，这面红旗还没有被拔掉。严洪光支队，严洪光不是已经死了吗？
2: 马谷将军，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3: 报告，我们的防线已经被敌军击溃，目前敌军距离我们指挥部这里只有半天路程。
2: 下来的人呢？
3: 均已遇碎。
1: 严洪光又回来了，
2: 我们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1: 销毁一些资料。
2: 嗨，销毁一些资料。
4: 虽然有预感，但日本投降的消息比原子弹的爆炸更加震撼。许多日本人在这一天都是茫然而麻木的，有恐惧和惶惑，但又有一种得知结局后的解脱。对于岸谷雄一来说，他的战争早已结束。在严洪光，在宋延桥死去的那一刻，他已经战败了。大雪中，他见识的那种无法掩饰的光芒，那是他永远不会有的神圣的力量。他难以理解，只能仰视，充满畏惧。他效忠的帝国天皇在这力量面前毫无胜利的可能，这力量带给他的只有绝望。这几年他精神高度紧张，总在噩梦中遇见不死的严洪光，今天他仿佛又看见了他。岸谷雄一觉得奇怪，自己早该去死，不知为何拖到今日。
1: 年轻人，你们是谁？
5: 东北抗日联军严洪光支队少年队队长小肚子。
1: 我知道，我以为你们早就死了。
5: 不，阳光司令有令，让我们奉命活下去。岸谷雄一

斯大林万岁！伟大的苏联红军万岁！伟大的苏联红军万岁！万岁！

0: 现在要举报一个人，一个革命叛徒，杀死阎红光的人魏大罗。
1: 程斌，是你杀了阎红光，你才是叛徒。
0: 我叫陈生，我不叫什么陈斌，难道你不觉得你自己羞愧吗？沾满鲜血的双手，
1: 程斌就是他杀死了阎红光。
0: 你混蛋，做了那么多坏事，你现在成共产党了？
1: 他脸上的疤就是最大的证明，就是他杀死了阎红光。你
0: 住手！
2: 汉奸程斌、魏大罗，代表人民政府对你们执行死刑。

30年代初期，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多位革命同志惨遭逮捕和杀害。资深国民党元老、现为我党秘密党员的潘明月同志和他保管的大量机要文件也不幸暴露，成为敌人的重点目标。

0: 那啥，你别进去了，毕竟是你亲二叔，我去。你们都在外面等着。陈帅，没问题吧？
1: 这潘先生真的是公的。
2: 必须的，我方已经确认情报了。
1: 那行。
3: 贵党内部清理门户，我们发租界巡捕房呢，就是来过个总部过场的。老爷，唐少爷求见。
4: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3: 一个人，不过门口有三辆汽车。

闲皮。这么晚了，一定有事儿。坐吧，坐。

0: 二叔，党国对你如何？
1: 2年前，我已经登报退出国民党。
0: 声明里没说，你同时加入了共产党。
1: 我加入共产党？你听谁说的？
0: 周恩来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吧？

0: 国民党腐败不堪，积重难返。最近，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谈谈，中国真正的出路是共产主义这条光明大道。
1: 我现在就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把零号文件交出来，还有这里的所有重要文件，然后给蒋公写封悔过书，说你是在跟他赌气，一时糊涂，才加入共党。现在幡然醒悟，主动向我交出了绝密情报，上呈党国，以期蒋公赎罪。

你干什么？谁也没有权利审判我，尤其是蒋介石。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

0: 你有刁钻，你快下来！
1: 红处长，
0: 彭涛，你快下来火灾的！

0: 心脏现在梆梆跳，我刚才都吓死我了。潘明月他自己不想活，你别跟着玩命嘛。
1: 慢点儿，稳当的。

0: 哟，春姐买早点了。哎，
1: 有我的份吗？
2: 想得美，赶紧把上个月房租交了啊。
0: 春姐早。
3: 早。
0: 那么的，帮主来。
1: 科长，咱们过去开会。走。
0: 早点来了，大家趁热吃啊。
2: 周先生，早餐来了。
1: 春姐早。
2: 哎，
0: 早来。哎呀，
2: 今天这个大排面。
0: 谢谢，哎呀，
2: 真是一个太油腻，明天给你换馄饨好吧？
0: 好嘞，谢谢，不客气。肖先生，哎，来了，哎，来，小米粥，嗯，油墩子，油墩子是送的，
2: 谢谢。
0: 来了，
4: 阿姨好，
0: 你好，来，
2: 谢谢阿姨，
0: 喜欢吗？
2: 哎，
0: 赶紧吃啊。
2: 陈先生，哎呀，不好意思啊，你要的那个肠粉啊，没买到，这个豆浆和油条可以吧？
4: 不一样了，这个吃不惯了。
2: 哎呀，你们这个香港人真的是好麻烦。哎，我跟你说啊，你给的那个钱是不能退的。
4: 哎，算了算了，坐上去来吧。
2: 谢谢啊，

0: 今天召开紧急党小组会，需要传达一个重要情况。还没有叶同志牺牲。
1: 怎么回事？他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然搜查，为了保护档案，潘明远同志用炸弹引燃汽油，自己葬身火海。目前可以确定，敌人已经知道零号文件的事了。
2: 他们怎么知道了？
3: 那敌人会不会来我们这里啊？
0: 应该不会，只有极少人知道零号文件在我们这里。今天下午，我要去古董店送经费，可以请示一下。交通站现在进入休眠期，暂时中断和外界的任何联系，确保零号文件的安全。

到了。

0: 韩明月死了
1: ？No， 烧死了。贤平被炸伤了，你怎么包的比他还厚呢？啊，我，哎呀，局长，我其实我觉得我没啥事儿，这大夫非得给我多缠几层，其实不用，关键我跟处长比不了啊，处长是出生入死的铁人呢。
2: 你就是这样，太重感情。潘明月一个叛党罪人，死不足惜。为他冒这么大的险，知道吗？我救潘明月，是为了追查零号文件。
3: 零号文件不烧了吗？
2: 未必。从昨晚的结果来看，潘明月死意坚决。那他为什么还要承认自己藏了零号文件呢？我觉得他这么说话别有用意，很可能。
3: 是让我们错误以为零号文件就藏在潘宅和其他的文件一起被烧毁了，以后我们也不会继续再追查。
2: 意思，零号文件可能还在呢。很有可能，昨晚那个冒充司机的空档逃走的时候手提的那个手提箱，说不定就是零号文件。这次错失零号文件，我有责任。

0: 这只能怪巡捕房管理不力，姑息养奸。对呀，局长，全是陈亨里那帮洋奴才的责任呢。
1: 好在下面的几个行动，在我们华界。
2: Thank you.

0: 有事吗？
1: 场内传出一个胳膊有伤的人。
0: 不好意思啊，私人火葬，非请勿入。
1: 请你们出去。
2: 我是警察，我怀疑你是窝藏共党。
1: 走。
0: 哎。

0: 比尔洋行是在法租界工董局注册的法国公司，受到工董局的保护，没有工董局的照会和搜查令，你们无权擅自搜。
1: 咋了？你挺横啊？啊？蛋。

拿枪对着我说，我上战场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子？开枪啊！开枪啊！开枪！有种开枪！

0: 哎呀，快呀！几年不见，你小子学会从背后偷袭了。几年不见，你可退步了。唐先平，
1: 马天木。
0: 我告诉你，要不是这只手在战场上受了伤，我今天肯定能打赢你。你现在厉害呀，听他们说都当上处长了。
1: 这是我们侦缉处处长。
0: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这身虎皮算是穿上了，以后我在上海也算有靠山了啊。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这做点小买卖啊。
1: 不犯法吧？怎么回事？我好像看着那个共党跑贼里面来了。
0: 看什么呀？看什么呀？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啊？带着人就过来说搜共党，你欺负我好欺负是吧？老唐，你听我说，
1: 我在海外漂了4年，刚刚回到上海，头一天你的人就带着手下来砸我的饭碗，
0: 有你这样的老同学吗？啊？
2: 也刚回上海啊，从哪里回来？
1: 法国呀。
2: 哦，护照呢？
1: 怎么了？你也查我呀？
2: 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你，大江南北我都找遍了，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跑到国外去了啊！

0: 例行公事，在央行工作。对，把租借的比银二要好。今天晚上我给你接风。
1: 这还想句话？
0: 一言为定，6点钟在央行等我。没问题。走了。
2: 哎，你。
0: 你还没赔我红酒呢，不能走。不是，你自己打的，你赖我呀？
1: 我自己打的，你带人进来拿枪顶着我，你要不拿枪顶着我，我能打吗？
2: 不是，哎，
0: 什么哎？
2: 干嘛？
0: 不就一瓶红酒吗？我来赔，算我的。
1: 学着点，这才像长官说的话。
2: 公务在身，晚上找你，不见不散。
0: 啊，不见不散，
2: 走了。

0: 是啊，那小子真你同学呀！我刚才差点想打死他。你说啥玩意儿？因为一瓶酒，啊，至于吗？跟我在这磨磨唧唧、斤斤计较的。哎，跟我说，啊，我上过战场，我中过枪，跟谁俩吹呢？你说，
1: 是真的。
0: 啊？
1: 他为了救我中的枪。
0: 真的啊！这那英雄啊，都黄埔出身，他咋干上小买卖了呢？快点开！
2: 警察都走了，你出来吧。

0: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要不是别那么多废话，从内部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1: 你要是怕惹麻烦，为什么还要救我？
0: 我没救你，我在救我自己。警察在我的仓库里发现你，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说跟你没关系，人家会相信吗？我跳进黄河能洗得清吗？以后我生意怎么做，我饭碗还要不要了？ 幸亏把他们给糊弄去了，现在轮到你了。从那个门赶紧走，有多远走多远，听懂了吗？
1: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0: 慈禧太后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币，收吗？你开玩笑吧，这是珐琅。
1: 宝珍，东陵里面挖出来的，小伙子，东陵是谁挖的？
0: 孙传芳啊，
1: 是孙殿英吧？
0: 孙殿英，字传芳。
1: 马天木同志。
2: 邱少林同志，店里的掌柜。邱掌柜好。来，请坐，我们开个党小组会。
3: 是。
2: 去年我在法国巴黎发展马天木同志入的党，他的党员身份现在只有你我知道。小马是以央行经理的身份回的国，咱们三个党员正好开个会。小马。 你的首要任务是要先当好一个央行经理，在法租界站稳脚跟，广泛交际，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打击一张关系网。往后，要利用这张网开展情报工作。
3: 明白。这张网现在我已经找到一根线了。
1: 刚才我见到了我的老同学唐先平，他现在是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3: 这个唐先平。
1: 最近杀害了我们很多同志。今天他还在码头追捕一位我们的同志，我把他掩护过去了。
3: 你的任务是情报，不是行动。往后，这种容易暴露的事情要格外慎重。
1: 这位同志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3: 唐新平这个人很不简单。 和他打交道要十分小心，明白？嗯，你走吧。
1: 是。好，我在法国的时候攒下来的，交给组织。

怎么了，老邱？你今天晚上不是要去跟陶夫见面吗？最近连续出事，我们已经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了。

你的同事，你上级，还有你下级，全都落网了，咋的就不能招呢？啊？出去帮个人不好吗？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园区建设提速增效，构筑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晋江市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曾菊英孝老爱亲传美德，坚守大爱暖晋江；
1: 辞藻张林村解民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旧貌换新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推动园区建设，赋能产业升级。近年来，晋江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力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以低效用地盘活、园区提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为抓手，拉开产业发展新框架，筑牢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作为泉州市重点项目的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目前工程建设按下快进键，项目全力提速推进，聚力招商赋能。在施工现场，接着看到人才公寓楼已打好地基，施工团队正进行结构施工，项目一期规划的17幢建筑，7幢已落架，正进行内装收尾，7幢封顶，现正进行配套设施施工。
3: 目前我们项目全力提速建设，聚力招商赋能，吸引纺织服装、乙基产业、智能轻工等优质产业集群集中入驻，现正在加快装修工程的收尾。
2: 陈峰介绍，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全员在岗，加快推进装修工程的收尾工作，推动园区从蓝图加速变为实景，为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坐落于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东石园区，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9亿元，规划分3期开发建设，重点引进纺织服装、伞业、智能轻工等产业集群入驻，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2期将聚焦企业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精准匹配企业运营特性与生产需求，助力企业高效发展。3期则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千人宴会厅、大型商超、会议中心及产品发布中心，全面提升南翼新区商务接待与生产生活配套能力。同样位于东石镇的省重点项目，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2号地块项目建设也在全速推进中。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和室外施工，2号区块项目计划8月份全部完工。
4: 2期现在是计划本月完工嘛，然后3期的话，现在是一个室外收尾阶段跟室内精装修阶段，那是计划是6月份完工。那7期的话，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外立面施工跟室外的一个施工嘛，那也计划是在6月份大面积能完成嘛。6期我们已经交付了，那移交企业已经入驻了，那也投入生产了。
2: 许培煌介绍，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2号区块项目是福建省重点招商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6.19万平方米，包含6栋标准厂房、展厅、定制厂房、宿舍楼、研发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4: 整个项目的话，因为年前已经1期、4期已经竣工验收了嘛，剩下的这个2期、3期、6期、7期、8月份整个项目能够整体的完工。
2: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进晋江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和全产业链生态圈成型成势，为晋江实体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强劲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12号下午，晋江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宝龙广场举行。
2: 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举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与晋江市气象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防汛减灾、防雷监管、社会安全生产3大领域开展合作。现场还举行晋江市自然灾害成功避险案例汇编发放仪式， 分别邀请慈灶镇副镇长乔丽梦分享基层防灾减灾工作经验，和靖江市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邱家庭为大家带来防震科普讲座，开展急救知识讲解和现场教学，并观看2026年靖江市地震应急演练系列视频。2026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场多个部门摆摊设点，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接受咨询及多种媒体渠道发布等形式，普及森林防火、地质灾害、气象科普、用电安全等知识和技能，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活动。
1: 12号上午，泉州市公安局联合靖江市民营企业城政守护协会在福建盼盼饮料公司召开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2025年以来泉州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情况，并通报典型案例。
2: 去年12月，泉州市公安局根据举报线索，成功侦破一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宗。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宗在担任泉州某协福集团工程部副总监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不仅多次收受多家供应商的好处费，同时还虚增供应商合同，套取公司资金。
5: 陈某宗也是利用他自己手头上他这种权限，那虚增这个项目合同的话，那将这个工程款提高，那供应商的话，这个就等于说配合他，那他就套取了，等于说套取了这种公司的这种资金，啊，然后通过供应商转移到第三方，然后再转移到他自己名下，那这种行为的话，就构成职务侵占案。
2: 目前，陈某宗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 公司在审计监察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制度啊，就是要提高它这种内控的这种机制啊，这个防范公司里面有一些高管啊，利用他这个手头上这种权限啊，他就可以从中去违法犯罪。
2: 据了解，2025年以来，泉州公安机关全力守护经济安全底线，专项打击、专案打击、集群打击，全程服务保障经济发展，依法保护企业权益，深化服务保障举措，主动实施预防警务，全面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提升涉企执法效能，聚焦数据赋能实战，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5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20余名。会议还通报了靖江民营企业城政守护协会运行情况。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靖江市农业农村局。道德无声，润泽人心，榜样前行，温暖同行。在靖江这座崇德向善、好人辈出的文明之城，总有平凡微光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汇聚成聚。陵园街道陵水社区居民、靖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中国好人曾菊英，20余载孝亲持家，7年深耕养老一线，把对家人的孝心延伸为对社会老人的爱心，把个人坚守化作城市文明的生动注脚，用最朴素的行动践行孝老爱亲的美德，传递温暖人心的大爱。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曾菊英。
6: 大家好，我叫曾菊英，1993年从四川嫁到靖江陵园街道，在这边生活30几年了。
7: 20多年前，曾菊英从四川远嫁靖江陵园街道，本是满怀憧憬的异乡扎根，却接连遭遇命运重击，丈夫意外致残，婆婆重病卧床，家庭重担 骤然压在了他瘦弱的肩上。
6: 那段日子孩子还小，为了照顾家人，只能靠做多份的临时手工维持生活，照顾老人，照顾卧床的婆婆，整天忙里忙外，一刻都不能停歇，每天都在自我鼓励，我不能倒下，这一家子都靠着我。
7: 20多年风雨岁月，她未曾抱怨，未曾退缩，独自照料残疾丈夫与病重婆婆，细心抚育儿子成才，以坚韧扛起小家责任，用日复一日的细心陪伴守住家庭温暖。
6: 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坚持过来，丈夫婆婆在我细心的照顾下都可以下地走几步了，生活可以自理一些，孩子自强自立，读书工作谈对象都不用我担心，日子慢慢就变好了。
7: 在家人境况逐步安稳后，曾菊英没有停下向善脚步，而是把多年积累的照护经验刻在心底的孝心，从家庭小院走向社会一线。

0: 2019年，曾菊英主动加入东石镇敬老院，成为一名养老护理员。
1: 一直在家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累积了一些照顾长辈的经验。后来我想着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来到敬老院照顾老人。
0: 为了给老人提供更专业的照护，曾菊英主动放弃休息，刻苦钻研养老护理知识，考取专业护理资格证书，把规范化、专业化服务带进敬老院。数年后，他从一名普通护理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护理长，更完成了从被动照料到专业守护，从单一护理到身心关怀，从个人奉献到榜样带动的全面蜕变。
2: 这阿英哦，服务态度是真好，对这老伙也是真就近，天光偌早来，伊就叫这护工就去整理房间，去打扫，去整理。老伙啊，有诶较像阮拢无方便诶，伊就开始托阮穿衫，舀水托阮洗水洗脸，搁甲阮上厕所。咱厝内人好，伊是比家己辈好俩。
3: 菊英同事对待老人呢，极具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把每一位老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在照顾。做事呢，踏实细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管是日常护理还是情绪安抚，都做得十分到位。从一线护理员到管理层的护理长，他是我们护理团队里非常靠谱的一员，也深受业内老人和同事们的认可。
0: 7年时光，曾菊英以敬老无亲疏，天下高龄皆父母的朴实想法，用真心换真心，用陪伴暖晚年，成为敬老院老人们最信赖最依赖的贴心女儿。
1: 这些老人年纪大了，很多都没有亲人在身边陪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生活上的照料，更需要心灵上的陪伴和温暖。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关心，就能让他们在晚年过得舒心安心，感受到家的温暖。
0: 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孝义善举，让曾菊英先后获评第二届十佳美丽晋江人、中国好人、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等多项荣誉。从异乡儿媳、孝亲家人到敬老院护理长、全国敬老模范，曾菊英将中华孝老爱亲传统美德由家庭美德升华为社会功德，把个人善行凝聚成榜样力量，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普通群众的道德担当。未来，这份温暖向善的力量将持续传递，在晋江大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文明光彩，让美德浸润人心，榜样一路同行。
4: 慈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曾经是周边居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污水发黑发臭，蚊蝇成群。慈灶镇张林村党委、村委会心系群众生活需求，将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随着沟渠整治的顺利完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
5: 11号上午，在整修后的慈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记者看到平坦干净的水泥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取代了之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住在附近的群众细看这条沟渠的变化。
6: 你先说看起来跩啊，芒虫就加也少咯，这条路创起来就自然会清气啊。搁土地下口的跩围咧做生意的，来扛小车、扛摩托。
5: 村民们说，如东沟渠原本是条露天污水管，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
7: 这座沟是真臭。热人的时阵是真臭，芒虫真多啊，乡里人反应真大。
5: 以村民诉求为切入点，慈灶镇张林村将如东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村干部多次走访勘察，全面摸清沟渠问题根源，并专门召开村民议事会，面对面听取村民意见，共同商议整治方案，明确整

0: 治举措、责任分工和推进实现，为整治工作理清思路、定好方向。村民则响应支持，主动捐资。
1: 干部看头在群众哦，大队哦，来捡一个，凑一个资金来共同完成这条代志。我就带头作用了，我半两万甲要三千呢，啊，这个伊嘛出一万，尽量的代志尽量出来咯。哦，主要是干部看头。我个人也冲不法的。
0: 下阶段，磁灶镇张林村将建立常态化环境卫生管护机制，安排专人定期对如东沟渠区域开展巡查、清洁和维护，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乱堆、污水积淤问题反弹，全力守住整治成果。以此次整治为契机，张林村还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环境卫生宣传引导，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共建共享的良好习惯，以更多务实举措解决群众诉求，不断优化居住环境，为村民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近日，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阳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巴闽物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在红山文创园柏林艺术馆二号展厅开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邓博元、朱彦贤两位艺术家50余幅佳作，作品以巴闽大地为创作根基，笔墨间尽显闽地风物灵秀与人文底蕴。
2: 整个创作可以说是集结了这个十年以来的个人在我们福建巴闽大地各地采风写生，然后画下来的莆田、这个泉州、福州等一些这个巴闽的地方的这个风景，以及一些人文景观、历史自然景观。
0: 活动还举办巴闽物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专题艺术讲座，透析美术作品的密码，邀请画家邓博元以专业视角解读作品内涵，让观众近距离感悟传统国画的艺术魅力，为这场正在热展的闽派艺术盛宴再添文化氛围。
2: 我们目的就是想跟我们晋江的艺术家们以及收藏家这个企业爱好人士共同来探讨这个未来我们艺术这个将走向何方，或者未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里面在文化方面做一些什么新的举动，那有一些感想想跟我们晋江的这个人民、晋江的这个文艺爱好者共同来探讨。
0: 据了解，作为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巴闽物华此前已在福建省画院、莆田市美术馆等地巡展，具有广泛影响力。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8号，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红山文创园柏林艺术馆二号展厅观展，感受笔墨间的巴闽风情。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Harbor in miles with power on.
1: 谢谢，辛苦了啊，辛苦了。
2: 谢谢。来，请允许我先以水代水，敬大家一杯。我呢，来执行局的时间不长，但是惹的麻烦不少。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尤其是楚庭长，我得真诚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都在水里了，我先干为敬。
3: 齐法官，你先别喝，坐下。
2: 啊，干啥？
3: 我们执行二庭一直以来结案率都很高，但投诉率也很高。案件事了一直是我们对工作的要求。因为经常收到投诉，有的时候我也会用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来宽慰我自己。但这可能是我之前工作上最大的失误。你来了，改变了这个局面。 我现在想说的是，执行局有史以来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联合起来送锦旗，这是第一次。齐法官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有原则、有温度的执法，这不仅扩大了案件事了的内涵，还融洽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齐法官，你给我上了一课。 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执行二庭的每一个人，都要向齐法官学习。
2: 嗯，
3: 所以今天的第一杯，我们一起敬齐法官。
2: 哎，别，楚厅长，不至于，你这么一说，我都不会了。
3: 来，
4: 我们。

0: 你到底搬不搬？你让邻居们看看啊，有你这样的吗？这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腾出来？
1: 你可别耍无赖啊！不搬不行。
2: 是啊，你今天必须搬。
3: 我就不搬，等明白的房子你们找他去，他还欠我钱呢。
2: 不是，怎么就和你说不明白呢？董明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们了，你一直赖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4: 各位，有话好好说啊。
5: 秦阳，你怎么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董明真把房子卖了？
3: 我不知道呀，他人跑了，一直联系不上。他把所有值钱东西都拿走了。
5: 行，别着急。各位，购房合同你们有吗？
0: 我还真带了。
2: 复印件。
5: 这房子卖了好几个月了。
0: 是啊，董明把这房子过户给我，说还想在这住。我说那就租呗，月租15000，结果到现在欠了2个月的房租，人还联系不上了。
5: 租房合同有吗？
0: 有，我今天还全带了，要什么我有什么。

0: 这位先生，这租房合同上写的是租两年，押一付三，这才过了半年。可他
1: 们要租金啊！哎，
0: 你别着急，照理说这事儿你们应该找董明，我妹妹也是被董明给骗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继续履行租约。
2: 怎么履行啊？
0: 我转你90000，一次性付满半年房租，我表妹接着住。
2: 行。

0: 受害人任雪，女，22岁，青岗一实权附中舞蹈老师。被告刘泽光，男，25岁，无业。4月10日凌晨3点，被告刘泽光驾驶玛莎拉蒂牌小轿车，因闯红灯将受害人任雪撞伤，导致受害人5级伤残。经公安交通部门认定，驾驶人刘泽光负全部责任。本院判决后，需赔偿受害人任雪各类费用总计90.2万元。被告刘泽光在支付了受害人第一笔手术治疗费12.4万以后，剩下的赔偿金至今还未支付。受害人任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此案由我们执行二厅负责。
1: 刘泽光车祸案由麒麟负责执行，叶璇配合。
0: 好。
1: 有两点我需要补充一下，由于刘泽光未支付剩余赔偿金，已经严重影响到申请人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训练。申请人现在24小时需要人陪护，保姆费、营养费等每个月的开销巨大。还有个情况，青艺附中舞蹈班的师生已经2次给法院写信，呼吁对刘泽光车祸案尽快执行。他们认为，刘家有庞大的家族企业，又是开玛莎拉蒂撞的人，很张扬，很恶劣。他们不是赔不起，而是不想赔。
2: 为富不仁，我最讨厌张东不来了。
1: 你说什么？
2: 我坚决要求参加对刘泽光车祸案的执行。
1: 你还有其他工作？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董明把我的钱骗去填他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窟窿，我还给他做了担保。
1: 继续说。我把钱给了他，我那美容院的现金流就不行了，他说有渠道能给我进一批特价产品，我就信了他。可谁知道，顾客用了那些产品以后。
0: 毁了容，结果把我给告了。天哪，这是乱的！你现在还欠多少钱？要不我先给你垫上，先把眼前难关过了。
1: 1000多万。
0: 1000多万？
1: 哦，光赔偿金就800多万呢。

0: 兰兰，你既然帮董明做了担保，那你再承担他债务的同时，也应该承接他的债权呐。你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不就够还债了？他
1: 那破厂子早就卖给启伦集团了，
0: 卖给启伦集团了？
1: 要债的逼得紧，1600万就给卖了。
0: 兰兰，你知道吗？
1: 这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是全京港仅剩的风水宝地，全地产界都知道这块地有多难买。你们既然1600万就卖了？
2: 以前董明也这么说，结果这不开发2次也没成，到现在地价也没涨啊。
0: 那如果这一次开发是真的呢？
1: 那就叫命里没有莫强求。他董明啊，就没那发财的命。

0: 刘川，你躲什么躲呀？儿子的事你到底管不管？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管，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是不是逼着我跟你离婚呢？
1: 结婚戒指呢？咱们的结婚戒指呢？你给卖了吧？你的股票、基金也卖了吧？你名下的房子呢？是不是也卖了？张燕，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来逼我了，是不是？ 你自己算一算，你往这个大空里扔了多少钱了？你，
0: 我是他妈。

0: 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吗？怎么管啊？管了他长记性了没有啊？
1: 老刘，咱就这么一个儿子，是他不懂事儿。你看，你这不是已经给他教训了吗？他说了，只要你再帮他一次，他一定会改。
0: 算了吧你，你自己编的这些鬼话，你自己信不信啊？啊？
2: 张小，我告诉你，你儿子的事情我不会管的。上人手。别动啊！给我点经验。外卖到了。
3: 外卖到了。
2: 老家伙怎么说？你爸还是不想管，我还在给他做工作呢。
4: 人在哪儿呢？你赶紧过来呀！
2: 我不去，他不管我还去个什么劲儿啊！你跟他说，从今往后我就当没他这个爹，我不认他。
5: 光哥，要不还是去一趟吧。
2: 有你什么劲儿？

0: 妈，您回去吧。回去啊，烦得很，还是在这陪小雪吧。您都陪4天了，你也不能不睡觉啊。
1: 你怕我扛不住啊，我还怕你扛不住了。你还要上班呢，不能不休息啊。刚才小雪醒了，我问她，还疼不疼？她说好多了。
0: 孩子懂事。
2: 除了那台玛莎拉蒂，刘泽光的名下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了吗？
3: 目前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而且他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都欠款逾期，个人征信很差，
0: 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线索了。
3: 他电话已经停机1个多月了，联系不上。
0: 行，我知道了，上车吧。

0: 先生您好，请问你们找哪位？先生，哎，
1: 各位经理，今年的市场环境很难，虽然大家都非常努力，但离我们的业绩目标还差得很远。你们找谁呀？
2: 刘春刘总是吧？幸会。
1: 没看见我正在开会呢吗？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请到楼下休息室等我。
3: 三位这边请。
2: 跟你没关系，别往上走。等会儿出点什么事儿，你可收不了场。
4: 来。
2: 刘泽光在哪？
1: 不瞒你说，

这亲爹都找不着，不好办呐。你好，今天你这人多，你当着大家面跟我评评理啊。刘泽光，啊，就是刘总的公子，三月份的时候呢，在我这儿借了点钱，说六月份还，到现在是一毛钱也没还，人还失联了。当然了，我是不怕他赖账了，毕竟这。 川河物流那么大的公司摆在这儿呢，是吧，刘总？刘泽光欠你的钱，你应该去找他呀。这负债子偿，那子债也应该付偿。你要是跟你儿子一样在这儿跟我耍混蛋，是不是有点太不拿我们当回事儿？我们今天既然来了。 你今天就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你要是不想解决，你川河物流算干到头了。

0: 请问你们找谁？刘川，楼上。
1: 你多少钱啊？早这么说不完了吗？三月份的时候借了我40万，现在连本带利还我113万就行。你们这是高利贷呀？
2: 高吗？我不觉得高啊。
1: 他当时可是说这是救命的钱，我觉得刘公子一条命不止这100万吧。今天这个钱，你是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
2: 收高利贷的现在都那么高调的吗？谁呀？行啊，刘总，法院的都抢呀。记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先不着急走，宇川，我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 请问你现在需要报警吗？不用。法官，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好意思，那位，
1: 我是他老婆。
0: 你是刘泽光的母亲？
1: 是，我是他母亲。
0: 正好二位都在。刘泽光车祸案的判决，你清楚吗？
2: 清楚。但是我不打算替他赔付。
0: 不违法吧？不违法。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今天呢，我们过来是跟你沟通的。如果我们查出刘泽光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有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我知道。
3: 刘川，我提醒你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1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老刘，你听见没有？你帮帮小光，你不能眼看着儿子坐牢吧？
2: 想好了，这笔钱啊，我不替他还。这个刘泽光啊，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吧？
3: 刘川，
4: 闭嘴。

0: 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和他已经好长时间没联系了。哦，还有啊，齐法官，啊，啊，今天就这样吧，谢谢。
0: 打扰了。

0: 严阳已经查了刘川和张燕的通话记录，刘川在这3个月里没有和刘泽光有任何联系，但张燕是从1个月前不再和刘泽光通话的。可他近1个月和一个叫孙欣欣的人，几乎每天都有电话联系。
1: 盯住张燕，找到孙欣欣就能找到刘泽光。
2: 明白。
3: 如果他们年底之前没有什么起色的话，想回来。
2: 好，明白。那董事会……
0: 我来解决。
2: 你先忙吧。好。沈处长，请坐。董明找不到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2: 陈总，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给工人结工资？他们现在又开始闹事了，政府的压力很大，楚市长因为这个事也是大发雷霆。
0: 哎呦，就为了这件事情。 让楚市长都发火了，确实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您放心，昨天我们连夜开会做出了决定。虽然我们都是让这个董明给骗了，但是我们启伦集团一定会担负起社会责任，替政府排忧解难。

0: 中关村1081。
1: 八百本事劝不动你吧，你也别怪我。明天我就把车卖了，能顶多少是多少，先还上一部分，争取一个好的态度。
2: 行，我跟我二手车那边的朋友联系好，说你那个奥迪 Q 五还能卖个17万，回头我给你发个定位，你把车直接就开过去，他们就把钱给我转过来。
1: 你早就联系好了，
3: 那不早晚的事儿。
1: 你行，我告诉你啊，方先刚才找过你爸了。小光，你告诉妈，你没有转移资产吧？
3: 妈，老东西这几年防贼一样防着我，我有资产吗？以前在他那儿，我一个月能挣3万块钱，后来班都不让我上了，我都没工资，我哪来资产啊？我倒是想转移了，我上哪儿转移去？拿什么转移啊？
4: 我跟你们打了多少次电话了？你们总说能解决，能解决，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倒是解决呀！
5: 当时就是怕我们把事情闹大，所以才随口糊弄我们的吧？
6: 现在董明也找不着了。我们找你们法院，你们也说没钱，你们让踢皮球，让不让人活了？还钱！
7: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
8: 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
4: 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8: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真不知道，不过请大家伙放心啊，刚才我也跟你们介绍了，我是咱们法院执行局局长吴家周磊，我来保证这件事情我们法院肯定会负责到底，好不好？

0: 陈总，顾女士，坐坐坐，快请坐。陈总，时间紧迫，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法院案款专用账户至今没有收到启伦集团的第二笔款，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哦，
1: 这第二笔款我打给董明了呀。
0: 为什么不按照约定把这笔钱打到我们法院案款专用账户呢？
1: 董明找我闹了好几次，说他有急用，求我帮帮他。
2: 太确实难，我就答应他了。
0: 陈总，既然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那么当然有义务承担他们所有的债权债务。你们应该妥善解决好工人欠薪的问题。
2: 当初我们和董明是谈好了的，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所有的债权债务都包含在这1010万的收购总额当中，这在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约定。
0: 可是董明现在处于失联状态。
1: 所以我们才请陈总过来协商。现在讨薪的工人就在第二谈话室闹着呢，我们不想事态扩大，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那对启伦集团也是有影响的。希望你们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
0: 董明拖欠工人的工资具体数目是多少啊？137000。
1: 不错。
0: 什么？
1: 你说的对，启伦集团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0: 这笔钱，我付。那实在太好了，我代表法院感谢您。我想那些讨薪的工人们也会感谢您的。陈总，谢谢。
1: 不客气。
2: 陈总，补偿工资的事您事先没告知我。
1: 不谈这事。
2: 如果董明永远找不到，那这笔钱就有可能追不回来了，相当于您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花了137000。
1: 一个小时以后，财务总监会把现金送过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
2: 您放心。

0: 好的，我知道了。
1: 还有两多长时间？
0: 耐心一点，一个小时，钱肯定送到。
1: 我们会开出案款收据，凭收据找到董明之后，你们可以向他追索这笔钱。

0: 谢谢你，这件事情能办成，我相信你在里面一定做了很多工作，那些工人们也会感激你的，谢谢。工人能拿到工资，我也很开心。
1: 不客气，
2: 请签字。谢谢。下一个。不客气。下一个。不客气。下一个。直升机，牛啊！
1: 谢谢。
2: 下一个。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下一个。
1: 谢谢，宝贝。不客气。
2: 请签字。
1: 谢谢。
2: 下一个。
1: 谢谢，宝贝。

0: 徐保官，怎么样？中安村108号，张爷进去后就一直没出来，还有那栋房子，有前后两个门。
1: 奶奶，我现在回不去，我给小光哥送东西呢。啊，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啊。有人在吗？我们是法院的。
2: 张烨女士，我们是京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麻烦你开一下门。
3: 张烨，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们现在怀疑你藏匿被执行人刘泽光，
2: 麻烦你配合开门。
3: 妈，你不会是从我爸那直接过来的吧？当然了。
4: 到底费什么劲啊！我还不如住家里，让他们来抓我呢。
3: 你
5: 下来，少爷。
2: 张烨，如果你再不开门，我们就要强行破门了。
3: 我知道你们是谁呀，我才不会开门呢。我儿子不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再敲门，我就报警。
4: 妈，你先顶上啊！
3: 你干什么去？
2: 我报了。别动！
6: 去哪儿啊？哎，我没跑，没去。
7: 去哪儿？你想跑？你们在哪儿？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哪两天会？你们这死小民，赶紧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不告你们去，我要报警！我。
6: 这是搜查令，你不要激动。被执行人刘泽光，我们是青港市法院执行局法官，先向你了解你有无赔偿意愿。如果你继续恶意失联，法院不排除实施强制执行。
2: 法官，我。 我不是恶意失联，我是有抑郁症。我现在一听电话我就抑郁，所以我根本我就不敢开手机嘛。还有，我当然是有意要赔偿的，可是我现在我根本就没钱，我一没工作，二没收入，三没存款。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吃饭都是一个问题。我是靠我朋友他们几个救济我才勉强活过来的。你们说，我怎么赔？怎么赔嘛？ 哦，难不成还得一命顶一命吗？再说了，那个被撞的人血他不还没死吗？就算偿命，现在也不是时候啊！
6: 年纪轻轻的，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我们对你的基本情况已经掌握了。你说你什么财产都没有，情况不属实，至少你那辆肇事的玛莎拉蒂现在市场估值不低，逃避不是办法。你不说这事儿我还忘了。
2: 没了，车没了，玛莎拉蒂没了。
6: 别乱动！
2: 我没乱动，我拿东西。车撞太狠了，报废了。这是报废单。

0: 原来是早有准备啊，我还是低估你了。刘子光，你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我们现在对你实施拘留。
1: 走！
2: 哎哎，干什么？
3: 干什么？干什么？
0: 车报废抓我干什么呀？走开！
4: 来看清楚啊，
0: 这个单子上写的是5月31号，时间是在法院判决之后。
5: 意思，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是吧？叶璇，你告诉他。
6: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
7: 及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8条，在法律文书发生效力后，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
0: 走吧，
8: 走，
0: 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妨碍我们执行公务，我们同样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带走。
1: 好，走，
2: 快。

0: 这个财务总监的事，你想跟我说这130多万不该花是吧？做企业不是办慈善，这话是您教我的。对，做企业就是要讲求利益。那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支付永康拓险工人的工资？ 那是给沈四方面子，但我为什么要给沈四方面子？那是为了给楚市长面子。你别忘了，沈四方可是楚市长的前任大秘，而给了楚市长面子，我们就是配合了政府工作，完成了政府的任务。这晨光广场。
1: 没有政府支持成吗？那你现在告诉我，这132万7，花的值吗？看看，这块地方怎么样？
2: 挺好，就是离市区远了点儿。<笑>
0: 现在青港势力的太乱了，我就想找个耳根子清净的地方。啊，这天湖啊，我租了15年。
2: 接着说，刘泽光在川河物流上班的时候就是个闲职，张燕说是为了把他放在他爸眼皮子底下好看着他，才安排他去上班的。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被开除了。
3: 刘川开除刘泽光，老子开除儿子。
2: 据传闻是因为刘泽光总是在上班的时间打游戏，影响不好。 所以刘川才开除了他。
3: 那其他的情况呢？这几年刘泽光的账户每年都会有几百万的进账，我们通过反向查询了解到，从2018年开始，张燕每年都会卖一套房子，钱全部转给刘泽光。
4: 一套房子好几百万，他一年能花了这么多钱？
3: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疑点。刘泽光一年要花出去几百万，照常理说，至少他会留下手表、钻石。 名车或者其他的奢侈品，可是我们查过之后发现，他什么都没有留下，这不正常。你是不是怀疑他？我第一时间就对他进行了尿检，阴性，他没有吸毒，而且我联系过公安机关，他也没有吸毒史。
4: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3: 有两个突破点。 第一呢，刘泽光现在住的那个房子，不是他自己租的，租房人的姓名叫孙欣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孙欣欣跟刘泽光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那就是那台车，那台肇事的玛莎拉蒂到现在为止，我们谁都没见过，必须要找到那台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4: 车的方面，欧阳露露在行，让他参与这个案子。

0: 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
1: 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
0: 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
1: 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张总
0: 刘总，今儿城里啊真有事儿，我得回去钥匙啊给你放这儿，你爱住多久住多久。走的时候呢，帮我把门锁上。

0: 企伦集团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在收购的时候迅速理清产权归属；二是，企伦集团主动承担并解决了原来遗留的工人欠薪问题。
1: 晨光广场开发项目的主要范围是从环山路到长胜村，这一带像永康健身器材厂一样的老旧小型的企业很多，他们技术落后，三角债务多，企业发展受限制大。
2: 但是企伦集团这次成功的收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3: 晨光广场项目虽然两起两落，但是无论是城市规划部门还是城建部门，以及京港的地产界、金融界和商界，大家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尽快的重新启动。它对于京港未来的发展和建设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4: 在人大会议上。 我们向全体市民做过承诺：晨光广场项目必须上，必须建好。但是越是这样，越是不能操之过急。这个项目的开发方向依然是政府主导，要充分运用市场手段进行开发。一旦时机成熟，就要进行公开招标。
0: 你好，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有什么事吗？我们来呢是来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这张报废单上的车辆是不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哦，是是是，这辆车我有印象，我们这半年啊就报废这么一辆玛莎拉蒂，撞得还挺严重的。
4: 车在哪？
0: 这我得查一下，你们稍等啊。
4: 行，谢谢啊。
5: 哎，我记得视频里那台车撞的不是太严重啊，难道是去 4S
0: 店定损的时候又发生车祸了？听说过套牌车吗？套牌？车这方面他可骗不了我。哎，我查了，这辆车啊确实在我们这儿，不过已经被拆解了。 能带我们去看看吗？这边请。这边有很多散落零件啊，碎玻璃什么的，你要小心点啊。啊，这。每天送过来的时候都挺多的。这个车我也不知道。停。那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 我车撞成这样了，你们小心点啊，这高危险，靠边一点。这里就是拆卸区了，拆卸完的车子就成这样了，只剩下发动机了，发动机在那边。 这边，啊，都在这儿了。

0: 报备单群里都有吧？
1: 有。
0: 找吧，天意，你负责这片。露露，你负责前面那片。
2: 好，
0: 去吧。

0: 您好，我们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
1: 您找谁呀？
0: 我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叶轩，请问孙欣欣是住在这儿吗？
2: 哎，是住在这儿。
3: 欣欣，有法官找你呢。欣欣，
1: 哎，刚才还在这给我熬药了。
2: 哎呦哎呦，怎么了？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奶奶，别急，没事。

0: 你跑得挺快啊，知道为什么找你吗？那你跑什么呀？
1: 你追我，我当然跑啊。
2: 刘三光，你认识吧？
3: 没多大事儿啊，别吓着你奶奶。能配合吗？啊，您慢点。哎，你们
4: 找这个星星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
3: 您别急，我们就是来找他核实一下情况的。
4: 哎呦，法官，星星是个好孩子，他可孝顺呢。嗯，
1: 奶奶。
5: 哎，星星，你跑哪去了呀？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了？
6: 没有，奶奶，法官他们就是来问问我小光哥的情况，别担心。哦，那就好，那你要配合法官工作哦。嗯。
7: 陈总，沈处长来了。
5: 沈处长，欢迎欢迎，总想请您啊来我这茶室坐坐。
6: 工作压力大，来放松放松，可总请不来您。
5: 楚师长告诫我们要与企业家交朋友，但是要时刻保持距离，这叫亲疏有度嘛。那我算亲的。您可是主动打电话跟我说要来坐坐，我开心坏了。
6: 今天我是来打前站的。
5: 啊，坐一坐。
6: 来来来，请请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最近呢，市里开了个会。
6: 楚师长专门对你们企轮集团进行了表扬，我呢又擅自做主，向楚师长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企轮集团在晨光广场这个项目上的准备情况。楚师长是一个工作一竿子捅到底的领导，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你们公司走访调研。
5: 真的呀？
6: 我问过市政府办公室了，时间定在周四。
5: 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6: 我就怕你们准备。 你们也知道，楚师长啊，他是一个从基层干起的领导，出了名的清正廉洁。他不管走到哪儿，饭不吃，酒不喝，谈完工作就走。所以他来你公司视察，一包茶叶，一份纪念品都不要送，记住了。
8: 你看啊，领导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一点不让我们表达吧？这样显得太没礼貌，太不近人情了。
6: 李总啊。 我还要专门的提醒你，千万不要把商场的那一套东西放在楚师长身上，要不真就把那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了啊！
5: 沈处长，
7: 李总，听沈处长。

0: 那你说
1: M156C322680
0: 不对，数字不对 322689
1: 第五位是 C 吗？
0: 是 D。
1: 张天翼，你知道一下那个号码？
0: 你不会搞错吧？
1: 他刚刚不是都说了吗？ 这大半年玛莎拉蒂就报废了这一辆，肯定是这个没跑。这刘泽光玩的够深的，狸猫换太子。这台发动机是玛莎拉蒂 M156C， 是高功率版本，原型石本上是 M156D 低功率版本。不是，这什么意思？你能说明白点吗？这压根就不是那辆车。你确定？当然了。
2: 同志，我们法院要就地查封这台发动机，请予以配合。刘泽光和我是高中同学，他有钱，我爸妈离了婚之后，俩人谁也不要我，我只能跟我奶奶过。他之前还挺大方的，给过我不少钱。奶奶看病、买药，其实都靠他。但是这半年不行了，说是和他爸爸。 断绝了父子关系，为什么你要帮他租房子啊？他让我帮他租的，还让我帮他办了新电话卡，说是有人追他，怕被发现。除了帮他租房、办电话卡，你还帮他干过什么？他在我家后院停过一辆没有牌照的报废车，他撞完人之后就把车开走了。什么车？白色的玛莎拉蒂。 你是说他有两辆白色的玛莎拉蒂？是啊，套牌车懂吗？他总是喜欢开快车，他怕出事儿，所以他早就准备了一辆一模一样的报废车，这不是派上用场吗？那你知道他那辆撞人的白色玛莎拉蒂现在在哪儿吗？这我真不知道。 仔细想想，你还帮他干过什么？我还帮他转过钱，多少钱？最少的一笔，30万，最多的也得有100多万。转给谁了？昌喜商贸的钱达。钱达？他是干什么的？刘泽光说他是做珠宝生意的，他让我转这些钱是为了买珠宝，说是送给他妈妈。
3: 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有完没完？要不你们就拘留我，要么就把我放了。你们拘传最多就扣24小时。
4: 懂法呀？还知道拘传不能超过24小时？
5: 我听说，拘你的时候给你念法条，你说你听不懂。装的。说这些都没用，我没钱，赔不了。车呢？那辆玛莎拉蒂呢？我都说了，报废了，没有了。
4: 刘泽光，你知道恶意转移财产的严重性吗？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在法律文书生效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 导致无法执行的，根据刑法，有可能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参与赌博且数额巨大的，罪上加罪。你自己想想会判多少年？
1: 刘泽光。 玛莎拉蒂发动机 M156C 和 M156D 有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就是功率不同。你的那辆玛莎拉蒂发动机是 M156D 型的，没错吧？刘泽光。
2: 你还年轻，已经错了，就别再错上加错。说，那辆玛莎拉蒂在哪儿？

0: 刘总，
1: 崔法官，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的车牌是真的，跟刘泽光不一样，他用的是套牌。
1: 刘泽光那报废车是套牌的，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0: 时间不多，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都知道，任雪前期的手术费呢，是你帮忙垫付的。这说明你不是没有钱，可是为什么现在你不愿意帮他支付赔偿金呢？
1: 我现在不想提他。
0: 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嘛，恐怕你不能不提。
2: 伤是他们打的吗？
3: 哎
2: 啊，
3: 刘总，
4: 别误会，刘少爷这伤啊，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不是啊，刘少爷？
5: 你说话呀！
2: 是
4: 的啊，是他呀，欠我点钱，看见我们一紧张，腿肚子转筋，摔了一跤，就成这样了。你
5: 放屁！
4: 不是你，
1: 小光，你欠他们多少钱啊？
2: 我就我
5: 说话，
2: 我
4: 不多不多，100万。
1: 怎么回事？
2: 啊！爸，你别问了行吗？你把钱给他，要不他得打死我。
5: 他敢！
4: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打你了吗？什么时候打的你？
3: 不是，刘总，这事儿我得解释一下啊。
4: 这叫打？
5: 干什么你？这就
2: 是啊！
5: 你给我住手！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他，我现在就报警。
4: 报，赶紧报。警察来了可不一定帮谁呀、
3: 啊！哎呀，刘总，
4: 我们也是没办法，遇上老赖了，总得用点非常手段，也不能总被你们有钱人欺负吧？我看这钱啊，赶紧给你儿子还了吧。这么漂亮一小伙，真要是出门天天摔跤，
3: 摔坏了怎么办呢？
1: 那是5、6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小光沉迷于网络赌博。而且越陷越深，越赌越大，我被逼得没办法了，替他还了好几百万的赌债，最后他妈妈把房子都卖了替他还钱，甚至把我给他买的金环戒指。老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小光是我的亲儿子，可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我管不了他呀。这两年呀、可能是老了，一到晚上啊就特别清醒，睡不着觉，瞪着两个眼睛，吃安眠药也不管用。这好容易闭上眼睛啊，
2: 这点钱呀、就全是小光，只有一个场景，梦见小光在街上被人追，被人打，被人追着用刀砍。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齐法官。我现在只有依靠国家，依靠你们，依靠法院。齐法官，今天就算我求求你了，把小光弄进去吧，多判他几年，让他在里面好好待着，好好改造。有国家管着他，有国家教育他，我这下半辈子就安心了。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刘总，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但是你的做法我不能接受，这是在逃避责任。
6: 逃避责任？我逃避什么责任了，齐法官？任雪的手术费我是第一时间支付的吧？我逃避责任了吗？
1: 齐法官，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只要你能把小光弄进去，你们法院判决的那个赔偿金我第一时间支付。
0: 我不是在说刘泽光，是你。你在逃避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刘总，你想想，刘泽光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是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吗？
1: 泽光，想想小光啊，原来真还是个好孩子。那几年呀，我开公司创业，天天忙得不着家，他还挺乖的，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玩电脑游戏。可谁成想啊，就迷上这网络赌博了呢。
0: 好，这样，刘总，咱们就像你所说的，把刘泽光抓起来，关他几年。在你这暂时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受害者？他的治疗要花钱，后期的康复更要花钱，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家庭所受到的伤害不是用钱能够弥补得了的。你不能把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转嫁到受害者的身上吧。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再考虑考虑。
7: 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青港的全貌。
8: 嗯，风景不错呀。嗯，
7: 这个是我的办公室，请。
8: 陈总的办公室很气派嘛。
7: 哪里哪里。楚市长，请坐。

0: 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情，你们启伦集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妥善解决了
1: 工人的欠薪问题。
0: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借鉴你们这个经验。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记住，人才是企业的根本。
2: 我记住了，您稍等。

厨师长第一次来我们济南集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我给厨师长介绍一下，这个瓶子的底部放的是咱们青冈各个区的泥土，山上的土，海边的沙，这上面呢是咱们青冈农作物的种子，有玉米，有稻谷。

0: 这小小的瓶子里，装载的是咱们青港的根基啊。
1: 楚师长说的太对了，我是青港人，就是这片青港的水土养育了我。杞仑集团这些年的发展，最坚实的后盾就是咱们青港的水土、青港的粮，所以啊，我做了这批纪念品，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热爱青港。
0: 建设好我们的家乡，
2: 陈总有心了。这个礼物我收下了，
1: 谢谢楚师长，请喝茶。

0: 齐法官，就是这辆车，那是钱达的车。
1: 少军，跟我来。叶轩，你马上打电话报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园区建设提速增效，构筑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晋江市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曾菊英孝老爱亲传美德，坚守大爱暖晋江；
1: 辞藻张林村解民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旧貌换新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推动园区建设，赋能产业升级。近年来，晋江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力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以低效用地盘活、园区提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为抓手，拉开产业发展新框架，筑牢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作为泉州市重点项目的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目前工程建设按下快进键，项目全力提速推进，聚力招商赋能。在施工现场接着看到，人才公寓楼已打好地基，施工团队正进行结构施工，项目一期规划的17幢建筑，7幢已落架，正进行内装收尾，7幢封顶，现正进行配套设施施工。
3: 目前我们项目全力提速建设，聚力招商赋能，吸引纺织服装、乙基产业、智能轻工等优质产业集群集中入驻，现正在加快装修工程的收尾。
2: 陈峰介绍，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全员在岗，加快推进装修工程的收尾工作，推动园区从蓝

0: 途加速变为实景，为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坐落于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东实验区，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9亿元，规划分3期开发建设，重点引进纺织服装、伞业、智能轻工等产业集群入驻，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2期将聚焦企业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精准匹配企业运营特性与生产需求，助力企业高效发展。3期则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千人宴会厅、大型商超、会议中心及产品发布中心，全面提升南翼新区商务接待与生产生活配套能力。同样位于东石镇的省重点项目，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2号地块项目建设也在全速推进中。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和室外施工。2号区块项目计划8月份全部完工。
1: 2期现在是计划本月完工嘛，然后3期的话，现在是一个室外收尾阶段跟室内精装修阶段，那是计划是6月份完工。那7期的话，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外立面施工跟室外的一个施工嘛，那。计划是在6月份大面积能完成嘛。6期我们已经交付了，那移交企业已经入驻了，那也投入生产了。
0: 许培煌介绍，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2号区块项目是福建省重点招商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6.19万平方米，包含6栋标准厂房、展厅、定制厂房、宿舍楼、研发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1: 整个项目的话，因为年前已经1期、4期已经竞工验收了嘛，剩下的这个2期、3期、6期、7期、8月份整个项目能够整体的完工。
0: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进晋江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和全产业链生态圈成型成势，为晋江实体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强劲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12号下午，晋江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宝龙广场举行。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举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与晋江市气象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防汛减灾、防雷监管、社会安全生产3大领域开展合作。现场还举行晋江市自然灾害成功避险案例汇编发放仪式，分别邀请磁灶镇副镇长乔丽梦分享基层防灾减灾工作经验，和晋江市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邱家庭为大家带来防震科普讲座，开展急救知识讲解和现场教学，并观看2026年晋江市地震应急演练系列视频。2026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场多个部门摆摊设点，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接受咨询及多种媒体渠道发布等形式，普及森林防火、地质灾害、气象科普、用电安全等知识和技能，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活动。12号上午，泉州市公安局联合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在福建盼盼饮料公司召开以“与民同心，为民守护，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2025年以来泉州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情况，并通报典型案例。 去年12月，泉州市公安局根据举报线索，成功侦破一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宗。 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宗在担任泉州某协福集团工程部副总监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不仅多次收受多家供应商的好处费，同时还虚增供应商合同，套取公司资金。
2: 陈某宗也是利用他自己手头上他这种权限，那虚增这个项目合同的话，那将这个工程款提高，那供应商的话，这个就等于说配合他，那他就套取了，等于说套取了这种公司的这种资金，啊，然后通过供应商转移到第三方，然后再转移到他自己名下，那这种行为的话，就构成职务侵占案。
0: 目前，陈某宗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公司在审计监察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制度，啊，就是要提高他这种内控的这种机制，啊，这个防范公司里面有一些高管啊，利用他这个手头上这种权限，啊，他就可以从中去违法犯罪。
0: 据了解，2025年以来，泉州公安机关全力守护经济安全底线，专项打击、专案打击、集群打击，全程服务保障经济发展，依法保护企业权益，深化服务保障举措，主动实施预防警务，全面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提升涉企执法效能，聚焦数据赋能实战，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5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20余名。会议还通报了晋江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运行情况。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道德无声，润泽人心，榜样前行，温暖同行。在晋江这座崇德向善、好人辈出的文明之城，总有平凡微光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汇聚成聚。陵园街道陵水社区居民、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中国好人曾菊英，20余载孝亲持家，7年深耕养老一线，把对家人的孝心延伸为对

绝，她未曾抱怨，未曾退缩，独自照料残疾丈夫与病重婆婆，细心抚育儿护理知识，考取专业护理资格证书，把规范化专业化服务带进敬老院。数年后，她从一名普通护理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护理长，更完成了从被动照料到专业守护，从单一护理到身心关怀，从个人奉献到榜样带动。

0: 甲阮上厕所。咱厝内人好，伊是比家己辈好俩。
1: 吉英同事对待老人呢，极具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把每一位老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在照顾。做事呢，踏实细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管是日常护理还是情绪安抚，都做得十分到位。从一线护理员到管理层的护理长，他是我们护理团队里非常靠谱的一员，也深受业内老人和同事们的认可。
2: 七年时光，曾菊英以敬老无亲疏，天下高龄皆父母的朴实想法，用真心换真心，用陪伴暖晚年，成为敬老院老人们最信赖最依赖的贴心女儿。
3: 这些老人年纪大了，很多都没有亲人在身边陪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生活上的照料，更需要心灵上的陪伴和温暖。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关心，就能让他们在晚年过得舒心安心，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孝义善举，让曾菊英先后获评第二届十佳美丽晋江人、中国好人、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等多项荣誉。从异乡儿媳、孝亲家人到敬老院护理长、全国敬老模范，曾菊英将中华孝老爱亲传统美德由家庭美德升华为社会功德，把个人善行凝聚成榜样力量，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普通群众的道德担当。未来，这份温暖向善的力量将持续传递，在晋江大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文明光彩，让美德浸润人心，榜样一路同行。
4: 慈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曾经是周边居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污水发黑发臭，蚊蝇成群。慈灶镇张林村党委、村委会心系群众生活需求，将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随着沟渠整治的顺利完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
5: 十一号上午，在整修后的慈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记者看到平坦干净的水泥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取代了之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住在附近的群众细看这条沟渠的变化。
6: 你先说看起来在啊，芒塘就加也少了，啊，这条路创起来就自然会清气啊。啊，搁土地下口的跩为了做生意的来放小车、放摩托。
5: 村民们说，如东沟渠原本是条露天污水管，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
7: 这段沟是真臭，热浪的时阵是真臭，芒塘真多啊，乡里人反应真大。
5: 以村民诉求为切入点，慈灶镇张林村将如东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村干部多次走访勘察，全面摸清沟渠问题根源，并专门召开村民议事会，面对面听取村民意见，共同商议整治方案，明确整治举措、责任分工和推进实现，为整治工作理清思路、定好方向。村民则响应支持，主动捐资。
7: 干部看他哦，在群众哦，大队哦，来捡一个，凑一个资金来共同完成这条代志。我就带头作用了，我半两万交给沙田呢。啊，这个伊嘛出一万，尽量的代志尽量出来咯。哦，主要是干部看头，啊，我个人也从无法的。
5: 下阶段，慈灶镇张林村将建立常态化环境卫生管护机制，安排专人定期对如东沟渠区域开展巡查、清洁和维护，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乱堆、污水积淤问题反弹，全力守住整治成果。以此次整治为契机，张林村还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环境卫生宣传引导，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共建共享的良好习惯，以更多务实举措解决群众诉求，不断优化居住环境，为村民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4: 近日，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

0: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阳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巴闵物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在红山文创园柏林艺术馆2号展厅开展。
1: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邓博元、朱彦贤两位艺术家50余幅佳作，作品以巴闵大地为创作根基，笔墨间尽显闽地风物灵秀与人文底蕴。
2: 整个创作可以说是集结了这个十年以来的个人在我们福建巴闵大地各地采风、写生，然后画下来的莆田、这个泉州、福州等一些这个巴闵的地方的这个风景，以及一些人文景观、历史自然景观。
1: 活动还举办巴闵物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专题艺术讲座，透析美术作品的密码，邀请画家邓博元以专业视角解读作品内涵，让观众近距离感悟传统国画的艺术魅力，为这场正在热展的闽派艺术盛宴再添文化氛围。
2: 我们目的就是想跟我们晋江的艺术家们以及收藏家这个企业爱好人士共同来探讨这个未来我们艺术这个将走向何方，或者未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里面在文化方面做一些什么新的举动，那有一些感想想跟我们晋江的这个人民、晋江的这个文艺爱好者共同来探讨。
1: 据了解，作为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巴闵物华此前已在福建省画院、莆田市美术馆等地巡展，具有广泛影响力。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8号，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红山文创园柏林艺术馆2号展厅观展，感受笔墨间的巴闵风情。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4: 张天翼还有田佳，你们两个人负责拍照取证，完事儿之后联系一台拖车，把这台车扣押回法院，另外呢把咱们这两台车调到入口去。
5: 明白，快点把车接到入口。

0: 你们俩干嘛呢？找一下钱的，钱总。什么事？
1: 买宝石。谁介绍的？
0: 孙欣欣。钱总不在，你们一个小时后再来吧。好。走吧。
2: 人大概率就在里面，你在这守着，我去停车场看看。好，放心。冲，过来一下。
0: 怎么了，大哥？
2: 刚才外面什么人？
0: 一个想买宝石的客人，我已经打发他们走了，让他们一个小时后再来。谁介绍来的？
2: 孙欣欣。谁？
0: 孙欣欣，就刘泽光屁股后面那小弟。
3: 收东西，
0: 不是怎么了，大哥？
3: 那刘泽光都被抓进去了，还能见着什么好人？别他妈玩了，赶紧收拾东西！把东西都给我收拾齐了啊，一个别的。

0: 走。
1: 秦总，干嘛去啊？找你半天了。
0: 找我干嘛？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事啊，改天别改天了，就今天吧。
1: 你他妈谁呀？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青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几位呢是我的同事。
1: 哎，怎么还动手呢？

别动！别动！别动！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打没打架？楚云，你是庭长，你不管他们，他们是会犯错误的。
1: 周局是这样，他们发现钱大等人之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警察还没赶到，这些人就要跑，而且法警也都跟着呢。那您说，他们能不管就让这些人跑了吗？您可以仔细看看执法记录仪，他们第一时间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是对方先动的手。
0: 我在跟你讨论谁先动手的事吗？楚云，现在是没有人受伤，如果要是出了事，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是法官，不是警察呀。
2: 当初啊，
0: 麒麟在马场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现在怎么都变了？该法官干的事儿啊，我们绝不退让；不该法官干的事，我们不能蛮干呐。还有那个田家那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说个儿也不高吧，大打出手，拦都拦不住。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庭长啊，再这么护下去，他们胆子会越来越大的。你给我反省，你给我写检查。
1: 好的，周局，我写检查，我一定深刻的检查。但是这检查，我一个人写就行了吧？其他人就算了吧。
0: 不要讨价还价。你想想啊，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是田家救了麒麟，麒麟现在有可能就躺在医院了。对方人再多点儿，你们执行二庭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几个人呢？我们是法官，用的是这儿，不是这儿。
1: 片子稳妥一点。
3: 是，张天翼，咱们复盘一下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开始你确确实实是站在前面的，但是一打起来之后，我一回头就找不着你了，你这怎么受的伤啊？
4: 齐法官，是这样，我刚开始一直站在你右边，除了你，我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刚打起来就刚打起来，我这边就听见嗖的一脚，我这边胳膊下意识就碰地，我当时听见咔嚓一声。真骨折了，
5: 你能打得过谁呀？忙也帮不上，在旁边捣乱干什么？你非站我面前堵着我。
4: 我又不是故意的。哎，齐法官，等一下，我咨询你一下啊。我这要是真骨折了，自己人打的，算工伤？
3: 恐怕还真不能算。
4: 啊？哎呀，走，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就我拍个片吧，来，我不行了啊！走，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走了，我走了，我噔噔噔，再叫吗？我走，
1: 你再叫试试。
2: 既然这辆玛莎拉蒂找到了，刘泽光隐藏转移资产的事实已经成立，后续工作你们要抓紧啊。
3: 刘泽光的父亲刘川答应今天会将赔偿金打给任选。
2: 怎么回事？
3: 麒麟去找了刘川一趟，具体怎么聊的我还没问，他给我打电话说刘川做出主动赔偿是希望为刘泽光的行为减轻一些罪责。
2: 张建义伤怎么样？
3: 啊，不严重，就是碰了一下，皮外伤。
2: 检查你要血，要深刻。
3: 嗯，我知道。
2: 其他人就算了啊，下不为例啊。
3: 谢谢周局。
4: 刘泽光逃避责任，他的良心被狗吃了。我女儿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一条腿，就值90万吗？就这90万也不肯赔吗？他还有没有人性啊？子不教，父之过，你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行了，别说了，你们起来吧。
6: 您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都接受，是我儿子给你们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不起，
5: 对不起，你们回去吧。法院判的赔偿你们也赔了，可是我绝对不会说个谢字。现在我们就算两清了。
6: 我知道，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除了法院判决赔偿的部分，我承诺，将来啊，任雪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0: 笔笔的都是烂账，根本没什么盈利。倒是有一笔，200万的股权转让费，这怎么回事？
1: 董明当时忽悠一个叫方强的傻小子，买了他器材厂10%的股份。你确定吗？
0: 确定啊。他这破厂子只盈利了这么一回，后来两个人还闹了好几次别扭，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太清楚，但。
1: 这个股权应该还在方强手里。那你现在能找到这个方强吗？好像有他微信吧。不是，你找他干嘛呀？这破厂子的股份还有价值啊？哼，
2: 这个董明啊，歪打正着的，还算做对了一件事。我们一定得把股份拿回来，这是我们的入场券。嗯，给他打。
3: 没人接。没事儿，等会接着他，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他。
4: 田佳，你这么能打，怎么平时一点都不露呢？
5: 没机会展示，我总不能满世界宣扬去吧？什么时候打？至少我得先把规则说好吧。
6: 要不然我先让他再教。不用。
4: 他们什么时候把田佳带过去的？10分钟以前。 你去周局那汇报的时候，
5: 说是以武会友，不想请教。
7: 我这铁打的，按少君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输了得请客。
5: 少君，我靠！

0: 你跟田家不是同学吗？他什么水平？
1: 全省大学生自由搏击女子组拿过亚军。
0: 这么猛？他平时看上去挺柔弱的呀。
2: 他柔弱？我这身上全是他打的伤。
0: 这也太暴力了！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2: 我一个大老爷们，我好意思说？再说了。

0: 没事吧？不过我确实也没想到，你这比赛经验确实挺丰富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你是个法官，多动脑子，少动手，以后不该冲动千万别冲动啊！有我们法警保护你。来吧，行。
1: 这局我输了，怎么再打两局？三局两胜。行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点到为止就行了。
2: 对对，点到为止。
1: 少军，你的职责是保护法官，不是把法官打到地上啊。
2: 解释一下啊，是田家呢主动要求挑战少军的。
1: 收了吧，别影响下午工作。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生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

着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

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